王素，妈的好闺女，这么多年我们守岛让你守家，你把心都掏给了这个家了。

老戏新戏一起上演，传统现代同台呈现，百戏风华携手各剧种的老中青知名演员联袂演绎酣畅淋漓的传统名段。

0: 创新节目融合时代精神，为您呈现别开生面的戏曲视听盛宴，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

0: 实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呀，民船，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0: 叹江山。
1: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天启，它讲述了春秋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

天上一阵黑咕咚，好似白面往下扔，倒比耳色来得冲，柳絮花飞一般同。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坟头倒比馒头大，井是个大窟窿。这是这个下雪诗一首，把这首诗说完了。现在我来说一段单口的相声，一个人说。这段相声啊，这个笑话出在什么年间呢？明朝的故事。这个事情呢，出在南京。南京啊，有个水西门，在水西门大街有这么一个豆腐房，豆腐房掌柜的姓谢，谢老叫谢佩然，他是这个山东人，到了这个南京开了个豆腐房。老两口子50岁了，没儿没女。这个豆腐房呢是这么一个小院，有3间北房，2间东房，1间西房，就这么一个小院。在院子里头呢，哎，自己啊卖豆腐，磨豆腐都是两口子自己磨自己卖。有时候呢，老谢呢还得挑着2个豆腐桶下街去卖去。50岁没儿没女，这个老谢呀就跟他老伴儿说，我说老婆子，你能不能赌气的给我养一个。说过这话去啊，过了些日子，哎，你说也可巧，这不是两口子盼儿子吗？大奶奶身怀有孕，赶到过年呢，添了个大胖小子。呵，老谢挺高兴，哎，这就行了，哎，有了儿了。好嘞，老两口子把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一般，长来长去，这孩子长到6岁，老谢呀又烦了。为什么呢？6岁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谢这个气，你看看，没有儿子别强求，好用有了还是哑巴，倒霉呀，见谁跟谁说这话。这孩子呢，别看哑巴，挺聪明，机灵极了，可是啊，一看人家写字啊，他就凑过去，一看人念书啊，他也听。这功夫别人就说了，老谢，你这孩子不是哑巴。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告诉你，10哑9聋，是哑巴他叫聋子，你叫他他听不见。你们这孩子不是，人一叫他他就过来，人家念书他就听着，那怎么能是哑巴呢？你这么着吧，你啊买几本书，把他送他上学，到学房让他念书，看看他是哑巴不是。老谢一听，哦，这个学房铺里还治哑巴啊？什么叫学房铺治哑巴呀？你买书吧。买什么书呀？3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你上啊那个街东楼罗老师那儿去，罗先生很有学问，你去吧。老谢也知道罗老师在什么地方住，就赶紧的买了3本书，带着这孩子走，跟我上学。豆腐先生，豆腐先生。先生一听，我怎么成豆腐先生了？出来一看是老谢，哎，老谢，我短你豆腐钱呢？啊，不短呢，不短你这豆腐先生，像话吗？哈，老师您了不知道，哎，我送男这个小啊上这儿念书来了。哦，这是你的孩子？对了，

0: 几岁了？六岁。哎，小孩长得挺机灵的，来来来，进来吧。一个小白胖小子挺好，老师也很高兴。那么老谢呢，挑着挑子就跟进来了。赶到了屋里头，老谢，你这孩子六岁，叫什么名字？叫他叫哑巴，像话吗？人有起名字叫哑巴的吗？你看他不会说话，那不是哑巴吗？先生一听，你诚心拿我开玩笑啊？这孩子不会说话，哑巴，你往这儿送，我怎么教啊？去去去，领走。哎，老师，你不知道啊？人别人说的，说你这个学房铺里头治哑巴。嗨，你越说我越糊涂，这叫什么话呀？干脆我问问他吧。过来，一点手，这小孩过来了。你多大了？这孩子说了话了。老师，我六岁了。老谢一听蹦起来了，哇，学房铺治哑巴，好嘞。嘿，这个小可真奇怪呀，六岁不说话，怎么到学房他说话了？倒不是别的，因为啊，老谢两口子呀，把这孩子疼得什么似的，每天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孩子啊不愿意听，一听人念书啊他就过去，在家里也不愿意说话。话呀早就会说了，老谢不知道啊。哎，谢谢你老师，我走嘞。老谢呢挑着挑子走了。先生呢就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老师，没有。嘿，好，我给你起个名吧。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将来能够一步上进，给你起名叫谢晋谢红奎。这小孩一听啊，马上就给老师磕头。干嘛呀？谢谢老师赐名。旁边的小学生啊一听啊，大伙儿都乐了。哎，老师，他姓谢就别叫进了，他叫进那不是这孩子谢了进了吗？嗨，胡说，这是哪个进呢？老师呢就在这个谢进的书上给他写出来，就是这个晋朝的晋字加绞丝儿，谢进谢红奎。来吧，念书吧。头一本念什么呢？小孩先念呢是百家姓。来，赵钱孙李。谢晋就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蒋沈韩杨。朱秦有许，朱秦有许。和吕师章，和吕师章。去念去吧。老师，您跟我上三趟，我不念。老师一听，对，头一天上学贪多嚼不烂，好了，那么给您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一趟我还不念。一趟都不念，那你就走吧。老师，我父亲让您把我教育成名，您为什么让我走呢？一趟才八个字，有上半趟书的吗？一天念一个字号啊？不是，老师，您给上的书太少了。多呀我就念了。啊，嘿，奇怪，我教这么些年书还没有说呀嫌这个上书上的少的呢。那么好，三趟少给你上四趟，我不念。半篇我不念。那么给你上一篇啊，一篇我也不念。一篇你都不念，那么依着你念多少？最少一本儿。一本儿。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

0: 羊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都新鲜事情。好，那好，上一本。这个小孩拿着书本到书桌子那儿，往凳子上一坐，像别人念书啊，他都有辙有韵，都得晃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脑袋得晃悠。为什么呢？这叫忙其神忘其类。这孩子特别，把书本拿过来他不念，一看呢，这个赵钱孙李这赵字怎么写。书桌子上有墨水壶，就是研墨用的凉水，他要拿手指头蘸点水，就在桌子上写这个赵字。他也不知道先下哪笔，就看着那个字写，赵，赵写完了呢，又写钱，再写孙，再写李。他这一不念，挨着他旁边的小孩一看，哎，你怎么不念呢？你不念，回头你背不下来，老师可打你呀。在那时候教书啊，没有别的办法，教私塾就讲究什么呀？念背打，就会这个念背打。那么那小孩呢，就告诉他，你要背不下来，老师打你。 谢晋呢，连看他都不看他。

台那儿蘸这墨水壶的凉水在桌上写，他一个人看就完了。这个小孩又拽了一个，哎，你看他那儿干嘛呢？这拽那个，那拽那个，哎，你看他这儿干嘛呢？他怎么不念呢？啊，好嘛，这叫那，那叫这个，一会儿功夫，这书房里头80多人都不念书了，全看谢晋，是书房里鸦雀无声。老师呢正在那儿看三国呢，看着看着一听没人念书，老师纳闷儿，我这是书房怎么变了冰窖了啊，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一看好，小孩直目瞪眼看着谢晋呢，谢晋在桌上也不是画了什么呢。老师一看很生气，呵，这孩子啊，每天我这学生都好好念书，今儿他来全给带了坏了啊，奇怪。老师也不理他们，心说我这儿看书把这段看完了，我就让你们背书，背不下来呀，我是挨着个的打。老师把这段三国看完了，赶到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墙上的板子摘下来了，往书桌子上啪这么一放，来呀背书。这一说背书啊，小孩都一哆嗦，哎，背什么呀，一句还没念呢，谁让你不念的。老师不管那个，你过来先背。一指这小孩，这孩子念什么呀？三字经，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刚念会4趟，背呀、啊、刚背下1趟来，怎么那都没念呢？人之初性本善，下句忘了，不能背，没有念。老师说你这都什么呀？老师这个气呀，拿书本去跪那儿念去。这孩子拿着书本往这儿一跪，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我怎么刚才没背下来呢？废话，他刚才你不是没念吗？简短结说，书房里80个小学生一个都没背下来。老师这个气呀，嘿，每天小孩也不这样，今儿也不是怎么了，让这谢晋来了啊，给大伙儿都谢了晋了，合着全没背下来。最后该着这个谢晋背书，老师心说你要背不下来，你瞧我怎么打你。谢晋过来背书。谢晋不慌不忙，拿着书本到这会儿冲圣人牌位一作揖，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自己就翻过去了。一转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山韩杨司徒司空百家姓钟，哟，背下来了。老师一想，好好好，都别念了，去放学了，回家吃饭去吧。吃完饭回来不上生书了，温些熟书，再背不下来咱是挨着个的打。放学了都回家吃饭，走在街上啊，别的小孩就叫，哎，谢晋，你没念，你怎么会背下来了？你在那儿干嘛呢？谢晋也不理他们，自己回家吃饭，吃完饭赶紧的就上学。他老是头一个到书房，老师呢很爱惜他。赶到下午呢，老师说来吧，念吧，你们都温习熟书吧，不上生书了。谢晋呢把这个三字经拿过来了，哎，老师，他们没背下来呀，您不给他们上生书，我背下来了，您应当给我上生书，来，您给我上这本三字经。老师说怎么着，早晨念的百家姓，下午念三字经，明儿个呢千字文明信节，一天念2本。那好了，2月以后是你教给我，我教给你啊。哎，老师，您教给我，我教你什么呀？没听说那么快的。我告诉你，贪多嚼不烂，你还得明白怎么讲呢。老师呢一看这孩子念书很用心呢，就给这孩子讲。打这儿起，天天这个老师啊对待谢晋这个功课是特别的勤。简短截说吧，这孩子上学3年，这3年呢5经4书念全了。诗书易理春秋，号6经当讲求，完全都讲过了。

什么唐诗啊，老师也都给他讲了。这三年呢，到了9岁，这孩子是吟诗答对，出口成章，张嘴就来，

0: 都走了。谢晋过来了，老师，我初一就来，我给您拜年来。老师说，你啊，拜年行，你把书桌子拿走吧。老师，我明年还得念书呢。老师说，明年呢，甭念了。怎么了？怎么了？废话，过年来是你教我，我教给你啊。您教我，我教你什么呀？我肚子里都空了，听见没有？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将来你要一步上进，把为师搁到什么地方？哎，老师，弟子如果一步上进，我必不忘我师教育之恩。好小子，爷俩就这么一句话了，你把书桌子拿家去吧。来呀，给你两袋钱，买鞭炮加了过年去吧。呵，这孩子白念三年书还落两袋钱，老师怎么着，根本没找他们家要过钱。这叫什么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也爱惜这孩子。那么这孩子谢了谢老师，夹着书桌子自个儿回家。
1: 您不知父亲。

这孩子到家进门一看呢，他爹跟他妈正忙着呢，他妈那儿烧火，他爹那儿做炸豆腐呢。干嘛呀？联系人做素菜呀，他们代卖炸豆腐。爹妈回来了，小儿来帮着烧火，让你妈屋里切豆腐去，来呗，烧火，这叫炸豆腐，把豆腐炸出来。走呗，跟我上街。爹，老师还给我两个钱，让我买鞭炮。对呀，买鞭炮。走，咱上街买点鱼，买点肉，好好的过过年。给你妈妈买几朵花带，啊，给你买点鞭炮，然后呢，咱们买几副对子，咱们贴一贴。小孩一听买对子，哎，爹爹，要贴对联不必去买。不买怎么着呀？您买纸，我写得了。老谢一听，怎么着？你会写对子？好嘞，我把这个纸买来，你写的好好的，贴到门外，老子光彩，小子你的脸面。来呗，赶紧的就买纸，买的顶好的纸买回来。这孩子呢就裁纸，心里想，我这副对子写什么？我要写那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俗了。我呀找个题，写一副好的，贴在门外，让过路人这么一看，不以为我们这是豆腐房，那我才算露脸呢。这孩子想到这会儿呢，纸裁好了，墨研得了，把笔又放下了，自己呀、就出了屋门，出了街门，干嘛呀？找题，大门外要写一副对子，好好的。开开大门，往对面一看，嘿，有了题了。对棍儿啊，正是这个曹丞相府，他的后花园子。丞相呢，这个人好种竹子，后花园一片青竹茂盛。那么高的院墙啊，接着这后花园墙，竹子还露着挺高。有这么句话，松竹梅岁寒三友，这个东西冬天它也那么好看，湛青碧绿。小孩这么一看这竹子这么好，嘿，灵机一动，行了，有了词儿了。回到屋拿笔就写，写的什么对子呀？上联写的是门对千棵竹，下联呢是家藏万卷书。他拿这个丞相花园子这竹子为题，门对千棵竹，下联写着家藏万卷书，横批写了四个大字是大快文章。写完了越看越高兴，没写屋子对子，赶紧的刷酱子，就把门心对子贴出去了。嘿，想不到这副对子惹了祸了。

0: 怎么惹了祸了？他把这副对子贴上，把大门一关。正在这功夫，当朝宰相曹丞相这天下朝回家，坐轿人抬四人的轿子，前边有他的佣人曹安带头了，骑着一匹马。这个丞相呢，坐的是亮轿，把这轿帘打开，两边的窗户帘也不挂。丞相捋着胡须捻然而笑，看看过年太平景象，看看这些街上的红男绿女。他呢，这个丞相是南书房的老师，他呢是御老师，就是皇上跟这丞相念的书，他是御老师。曹丞相有学问呢，他呢打着这轿帘就为看两边的买卖地儿的匾额，再看一看这个对子，看看怎么样的词儿好，比例好，他爱惜这个。可这丞相有个怪脾气。什么脾气？过去有这么句话，说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有海涵，叫白了是宰相肚子冲海船。他这肚子甭说海船，摆摆都摆不开。心狭量窄这么个丞相，他这个心呢，人大伙儿给起名叫苍蝇心蚊子胆，就这么一点心狭量窄。看这对子写得好啊，爱惜他也生气，不好啊他也生气，就这么个人。捋着胡须坐在轿子里，一看两边的买卖，一看这个驮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哦，这是煤铺。要往前走，一看这个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白面书生。哦，剃头棚。要往前走，一看这个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澡堂子呀。嗨，往前走着走着，老远的呢就看到这个豆腐房门心这儿贴着副对子。这个轿子离这个豆腐房啊还挺远的呢，他就看见了。可没看见呢什么词儿，就看见大红纸门心对子宽呢。丞相一看乐了，乐什么呀？心说这豆腐房真能起哄，老早八早的怎么又把对子贴上了。我听人说这豆腐房家里头六辈子没有一个认识字的，前几年那对子贴的都多可笑啊，人知道他们家不认识字，诚心拿他们家耍笑着玩。那年贴那对子我还记着呢，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是财源茂盛打三江，人家知道他们家不认字，给写了个财源茂盛打三枪，他们也贴上了。这还不算，上联贴的下联，下联贴的上联，嘿，横批四个字倒着就贴上了。怎么今年老早八早的又把对子贴上了啊？不定什么词儿呢。丞相就笑了，捋着胡须，这个轿子呢就到豆腐房门口了，就看见这字了。上联是门对千棵竹，丞相捋着胡子一愣神儿，啊，这一把手一哆嗦，把胡子蹬下两根来。怎么这么疼？哦，胡子掉了。呵，这豆腐房可乐呀，门对千棵竹，拿我的竹子为题。哎呀，豆腐房出了能人了吧？什么样的才子给写的这副对子？好，上联好，门对千棵竹。再一看下联，家藏万卷书。呸，胡说八道，我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的宰相，南书房御老师，当今万岁皇上跟我念的书，我也不敢写家藏万卷书啊。你们这么一个小小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唐知县放粮》。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也祝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4: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5: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3: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档，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殿之前，唐朝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河南罗东县大旱，民心不安，调唐朝前往赈灾，即可赴任寻赐。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贤弟，
2: 雷兄，
0: 我要回去复职，明天我和你嫂子一起为你送行，你赶快回去准备吧。
1: 多谢仁兄，多谢仁兄。哎呀，乖呀！我刚刚把老高娘押送大理寺，为身慰问，怎么就把我这个主神官调令了呢？也罢，身为朝廷命官，只能遵旨而行。赈灾要紧，待我河南洛阳罗东县夫人。

0: 管家
1: 啊，在在在。
0: 你在相府多年，处事周密，是相爷最信任之人。此次跟随唐城以师爷身份前往洛东，临行之前，相爷让我再次交代于你。
1: 啊，大人请讲，大人请讲。
0: 相爷的密信，务必亲手交到程大帅手中。
1: 啊，在下明白，在下明白。

0: 啊，唐贤弟，你这次去罗东赈灾，事关一方百姓疾苦，相爷对你甚是器重，特派一名师爷跟随左右出谋划策，这可是相爷特意栽培于你，万万不可辜负相爷对你的厚爱呀！
1: 那就多谢相爷啦。
0: 记得十年前上京赶考，你我也是再次相遇，一起喝酒畅叙心声，立誓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志同道合结成莫逆之交。一晃十年过去了，贤弟只见年龄长，不见官职升，为兄我实在是替你着急呀。
1: 承蒙仁兄好意，小弟生就愚钝，只知拼命干事，总也不明白这升官的门道，还望仁兄指教指教。
0: 贤弟

0: 兄弟，这当官当官，你眼睛就得盯着那大官。
1: 气吧气吧，上面有人气你才能罢呀。
2: 哎呦，高见高见，怎样上边才能有人呢？
0: 这投其所好很不容易。
2: 投其所好，
1: 这就对了。
2: 这还对了，
1: 心要躲着上边走，你得会琢磨相爷的心思，讨相爷喜欢。
2: 高见高见，怎样才能讨他喜欢？
1: 看在朋友的份上，为兄给你指一条正路。
2: 正路？
1: 相爷最听独生子严世蕃的，这严世蕃号称孝在下，最喜欢金钱美女这两样东西。这满朝文武是哪个不行？你没钱罢了，倒在洛东选了个美女不算难吧？只要小宰相一高兴，在老宰相面前美言几句，那你记不就
0: 这就对了，他老人家一高兴，你不就上去了？
2: 人情，请请请，
1: 贤弟请。
2: 要想当初你我在此地饮酒谈心，书生一气，壮怀激烈。十年过去，你变得唠叨，唠叨得很呐。
1: 总得有些长进吧。其实啊，全凭投靠了相爷这棵大树，我兄倒要劝你一句。你这个犟脾气可真要改改了。
2: 仁兄非也。
0: 那是啥？
2: 这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0: 咦，你看看，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2: 哎，仁兄，前边一说小酒店，你我弟兄喝上几杯，
1: 这
2: 一当话别怎么样啊？
1: 你
2: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0: 妹妹，你看他这个犟脾气，你看看。

0: 讲。
1: 相府官家传书。
0: 快快有请。
1: 有请。
2: 帅爷，
0: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当然是相府的威风啊。相爷有书一封，大帅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0: 转来我看。
2: 定是冲那唐城而来的吧？
0: 正是，相爷自有安排。不过官家此来，不为事，仅为投书而来吧。
2: 正是。我看唐城刁蛮奸猾，就向相爷请命，以师爷身份随他前来，好处处监视于他呀。我有上命在身，不便久留，就此告辞。
0: 请，
1: 请。
0: 中军
1: 在，
0: 带上本帅将令前往罗东去见驻军千总，即刻安排人马到罗东仓就近取粮赈灾。
1: 这。

0: 然后嘛，拂而过来。
1: 等等，快！你要亲自把粮食交到唐城手中。
2: 末将遵命。
1: 这个狗官终于落到我的手中，今日高兴，我要多喝几杯，摆下酒宴。

0: 帅府感觉如何吗？本帅收留于你，还不谢谢我呀？
1: 这多谢大帅。
0: 罢了。你虽出身农家，却长得如此俊俏，本帅我实在是喜欢你哟。真是高兴，我要多饮几杯，你且陪酒助兴。
1: 小人不敢。
0: 叫你陪你就陪。
1: 遵命。
0: 格物上。

0: 好听真在亮，再不远来可要急起民变，大人赶快想办法才是啊。
1: 燃眉之计，要一半州长让灾民有口饭吃，安定人心才是。
0: 这我有粮食也是枉然呐、啊。
1: 是啊，哪有粮啊，哪有粮啊。
2: 老爷、你问我，
1: 你知道哪有粮吗？班堂，
2: 我也是穷人，哪有粮啊。
1: 哎呀，穷人家当然没粮，穷人家当然没粮，穷人家的、哎，有了，有了、
0: 大人有了主意。
1: 是啊是啊，穷人没粮，那是大户人家不是有粮吗？来来来，捧着七品之钱，我这张脸亲自登门，一家一家求见，粮也无妨，咱们走
3: 走。

不动温，就会急掌奔，喜欢写个字，最近又张紧。

0: 看看，这是牛圈人。大门开张，我就进来了。
1: 见过大人。
0: 别，你听好了，今天呢，你是大爷，我是孙子。
1: 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常言道，有钱是大爷，没钱是孙子。今天我有事求恁，恁先收本县一百。
1: 大人不可。
0: 本县堂上有事相求，有几句话说了就走。
1: 大人请讲。
0: 眼前大灾，居民的爱好，他们都是你的亲戚朋友、乡邻乡亲，我要一半周长，为得钱粮。你没多有少，白让我空跑。你看这是啥？
1: 个咋样？骨头孙儿？
0: 哎！
1: 哦，喝撒手？
0: 这真笨，这是本县的一张脸，你总得给个脸面吧？
1: 是。
0: 等朝廷赈灾粮到来，我连本带利一并还你，要不然呢，我把乌纱拿来压你。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0: 那你
1: 好说，好说。只是我家存粮不多，我借100斤，200斤，
0: 收，
1: 二百五
0: 多难听，两个二百五，
1: 五百，
0: 记下。多谢老员外，多谢老员外。老员外，方才我说呀，等赈灾粮到来，我连本带利一并还你。我仔细想想，害怕呀。朝廷的粮食，我是一粒也不敢乱用啊。本粮500斤，我一粒也不少你。利息，我是一粒也没有哎。倒不如现在就把利息还清。
1: 谢大人。
0: 本县的书法很有名气呀，想当年我进京赶考，不少夫人拿着银子求我的字，我都懒得给他们写。如今大灾，为救百姓，也只好拿出我这点看家本领了。

0: 老员外，您写的书法写的怎么样啊？
1: 好，好，果然是好啊！
0: 那你就再加300斤。
1: 好啊，
0: 人老记下，记下，记下。老员外，拿去做成一块匾，挂在门外能宣传，放在厅里能养眼，那到街上能卖钱，我没让你吃亏。
1: 多谢大人赐字，
0: 还是先谢谢你的800斤粮吧。过来过来，这边加斤借粮，那边快办东城，走
1: 走。宋大人，
0: 忘了老员外。李希我可是服气了，
1: 大人你太认真了，
0: 我只欠你800斤粮了。
1: 大人你太认真了，
0: 这叫确认一下。
1: 宋大人，
0: 告辞告辞。
1: 只嫌装进门出粮800斤，心里不是味儿，赶快记账本。
2: 老爷，
3: 老爷，
2: 老爷，
3: 老爷，酒菜粮到咱县粮库了。
0: 好，快走，看看去。
3: 老爷，请快走，走，走，
0: 走。上车辛苦，上车辛苦。我们洛东县大旱3年，颗粒未收，百姓哀嚎，你们真是雪中送炭，辛苦，多谢多谢了。
4: 你就是身高名的汤知县？
0: 正是正是啊。
4: 粮食本官已交到你手
0: 啊，
4: 告辞。
0: 好，上台慢走。
4: 走，
0: 上台大人慢走啊。

木方，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亮，要咱们快请点星星，金一张，九老亮，九仔命我吸引准。

0: 粮食不少啊，
1: 有粮了，有粮了，咱们罗东县的百姓

0: 现唐城拜见帅爷。
1: 你就是在清源县审理我母亲的唐城？
0: 不错，下官就是唐城。
1: 我恨不得杀了你。
0: 大帅，本官依法断案，枉法不杀本官呐、
1: 啊！哼，你倒尊严，我来问你，官粮哪里去了？
0: 被土匪抢去了。
1: 分明是你勾结土匪抢走官粮，是也不是？
0: 大帅，讲此话有证据吗？
1: 这证据嘛，我自然会有。不过，限你十天破案，举棋不破，小心你的狗头回报。
0: 不是个玩意儿，走，你们随我继续破案追粮。
2: 是，
3: 报。
0: 老板头何事啊？
3: 禀大人，
0: 讲，
3: 又有上差到。
0: 哎呀呀，一定是给我们送赈灾粮弹，待本官亲自出营，我看上差哪里，我看上差哪里。上差，
4: 唐兄弟，
0: 仁兄，怎么是你呀、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仁兄嫂嫂，请。仁兄，是帮助小弟我赈灾来的吧？
4: 你呀，就知道个赈灾，赈你个腿！
0: 啊，此番前来不为赈灾，所为何来呀？
4: 你可记得出京之时为你送信，我也曾颠簸于你，要你低个头认个错，可你就是不听。
5: 你咋不听话嘞？
4: 这次是我恳求相爷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5: 最后一个机会啦！
4: 明说是来督办赈灾，实说是来劝你投靠相爷。
5: 投靠，投靠，你明白了吗？
4: 日后升官发达不在话下，
5: 不在话下。
4: 你要再不听我良言相劝，为兄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5: 真的保不了你了。
1: 人，
6: 嘘。

生日的。

0: 傻，你个二蛋，你个活该！
1: 骂得好，骂得好，叫到我半天了，你也听我说几句啊！
2: 有话快说，
0: 有屁快放！
1: 你们听令。

相传呐、啊，你想想，你算算，你想想，你算算，我能活。

声呐、啊，人无人了，跳进大院，一心上怕溜溜天天昧着良心贪腐权奸，天父给我人把你一朝万年，你可是。

0: 我实话告诉你，你勾结土匪抢走官粮，相爷已向皇上请旨就地正法，我先来一步就是来见斩的。
1: 站住！
2: 为民请命，为国尽忠，死得其所，请示刘明。
1: 走开！
3: 芝麻官儿，看你那狗头能长劲。

小小芝麻官，我狗头不值钱，你爬上正三品，摔得回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问血压该怎么走啊？
4: 不知道。
5: 可怜可怜，给点吃的吧。
3: 请问血压该怎么走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3: 这位大人，我血压该怎么走啊？
4: 哦，姑娘，你是何人？
3: 我这……
4: 哦，我是唐大人的侍夜。
3: 我是城西湖夫人丫鬟小红，我有要事要面见知县大人。
4: 哦，随我来。

0: 儿。
1: 四爷，粮食找到了吗？
0: 粮食还是没有找到啊。
1: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这桩匪案不好破，
1: 不好破，
0: 不好破。
2: 本官偏偏不信。常言道，马车飞过去还留个影儿嘞。他们这么多的人马车辆过去，岂能没人看见？沿路放查，定能拿到贼人夺回粮车。
0: 请问大人，这帮匪徒十分强悍，大人几天能夺回粮车？再问大人，我等东去破案，这遍地的饥民如何处置？唐大人呐、眼下多事之秋，天大的吉事，当属哪件？
2: 这个，
1: 以你之见呐？
0: 以小人之见，先想法弄到粮食，即可救济灾民。但为燃眉之急
1: 呀！哎呀，这还用说吗？夺不回粮车，哪来的粮食啊？
0: 大人，且不说你能不能夺回粮车，即便是夺回粮车，恐怕早已饥民造反，天下大乱了。
1: 没有粮食，又有什么办法嘞？
0: 那就商量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1: 哦，和我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这
1: 说呀说呀。
3: 下都州城断粮，大人，上都州城断粮。
4: 大人，太
3: 谁说了？
1: 唐僧四二里头也都断粮了，是不是？
4: 是呀。
0: 大人啊，周昌断粮，又有大批灾民去了，眼看就要激起民变，事大如前，大人赶快拿主意才是啊。
1: 哪个主意，要是阁下我身世安容，能平息灾荒，哪个龟孙不肯？可惜我这一百多斤儿也不顶用啊。
0: 怎么，大人你不怕死？
1: 不怕死。
0: 大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没有办法？
1: 哦，你什么办法？快说快说。
0: 大人，丢失的赈灾粮是从哪里出的？国库罗东仓近在咫尺，就在寿阳山。
1: 别说了，开仓放粮不就结了吗？
0: 大人，打开国库，砍头之罪呀、
1: 知道知道，打开国库，我砍头之罪。
0: 大人，
1: 打开国库。砍头之罪。

0: 师爷，
1: 小姑，
0: 师爷，唤命你前来，所为何事啊？
1: 哎呀，事不宜迟，我就与你全说了吧。唐城丢失官粮，又擅开官仓，此罪非同小可。程大帅就有一刀砍下他的人头。事安言讲，唐城乃朝廷命官，我有圣旨，不可擅杀。他才答应俺回京请旨，若今无日无时，反会开刀问斩。敢问夏女，你可敢虽然进京做个人证？
0: 师爷，这是罪人的密信，命你愿随师爷一同进京前去作证。
1: 哎呀，如此甚好，我们走。

0: 君，你回来了。
1: 小神，这厢有礼了。
0: 都到了这般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岂要为你甘做七件衣衫？
1: 哎呀呀！哎呀，天气也热，做的什么衣衫服哎？
0: 你不必瞒我，为妻心里明白，你得罪了相府权贵，丢失官粮，又擅自放粮，一死在所难免。为妻知道。要不了几日，催命的圣旨就要来了。夫君，这一回你是真的要出辕门了，哪能不做几件衣衫？

0: 夫人，你全都知道了。
1: 知道了。
0: 限此机之宵，我有一事相商。
1: 夫君有话请讲。
0: 哎，向我坦诚，左官以来，窝窝囊囊，受尽欺压，但我忠心是胆，苍天可见，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黎民，手排胸膛，问心无愧呀。
1: 这个为妻知道，
0: 细细想来，或是皆因得罪权贵而生。这次擅开国库放粮，确实犯了杀通之罪。既然难免一死，我就要死他个明明白白，死他个惊天动地，死他个轰轰烈烈，死他个气壮山河，岂能让平常我瞧不起的大官把我搬赴刑场受辱？倘若如此，贤妻呀，为夫我死不瞑目啊。
1: 夫君，
0: 哎，
1: 你想怎么样呢？
0: 常言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要自食刑场，自裁二死。我要让天下人都看个明白，看看你的夫君唐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让他们胆吃一惊，惊得他们目瞪口呆。我要痛痛快快羞辱他们一番。
1: 夫君，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夫君，
0: 哎，
1: 你要敢再升职，

岁岁变变，大英雄。

0: 爷命，
1: 寻常来寻情，犯人是哪个？
0: 不懂。
2: 哎，老板头，
0: 老爷，
2: 人到齐了没有啊？
0: 局到齐啊，只是皇上派来的监斩官未到。
3: 什么？这监斩官未到？
0: 未到。
2: 你来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老爷，你
2: 是我呀？
0: 这犯人是哪个？
2: 还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4: 啊，老爷还是你？
2: 对，本官擅开国库，触犯王法，杀头之罪，甘愿领惩。想我堂堂一心正在，上忠于皇上，下为救百姓，当然要死他个光明磊落啊！今天我要自食刑场，自在伏法。等会儿啦，你们就过来拔掉我的官服，摘掉我的纱帽，五花大绑，插上发镖，然后嘛。推向战庄，咔嚓一刀！啊！
5: 来，活做的麻利点，老爷我怕疼。
2: 你们还敢抗命不成？
4: 我怎不敢？
2: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3: 哎呦！
2: 时候尚早，我还不想走。这些天哪，忙着赈灾，酒也没顾上喝他一个。这个时候，事也定了，心也闲了，酒瘾也上来了。那就去，那就去。等会儿啦，你们过来陪我喝上几杯，也算是给老爷我送行啊。正好。昨天从猎户手中买了两只兔子，拿回家中啊，连夜把那嫂子炖的是又香又烂。不，说错了，说错了，那嫂子把它炖的是又香又烂，拿来一并下酒。今天我要和弟兄们痛痛快快喝上几杯，弟兄们，
4: 来。

0: 哎呀呀，天色不早，自个醒醒，各位弟兄听我号令，刀斧手，
1: 我等不听。
0: 哎呀，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到了午时就是别人来杀我，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死得不明不白了。刀斧手，
1: 走，
0: 将饭馆汤城推向斩。

0: 去。
1: 哎，
0: 你喝了三杯酒，咋走吧？
1: 哎。

前有言，身无如。

0: 夫君，
1: 哎，
0: 这些衣裳到那边，你要慢慢地穿，
2: 慢慢地穿。贤妻，咱那一双儿女呢？啊，
0: 咱那一双儿女尚小，今天莫不来也罢，
2: 不来也罢。
0: 夫君，
2: 哎，
0: 父母双亲和两个孩子，自有为妻我在，你就放心地，
2: 放心地
0: 上路吧，
2: 贤妻。乡亲们，唐城我先走啦。
3: 动手啊，动手啊，看在平常我待你们不薄的份上，你们就成全我吧。
4: 总兵大人到，
3: 贤妻。
5: 你要干什么？
3: 唐媳妇，你家唐爷爷，我要一命抵返，自裁而死。
5: 狗官果然刁钻真话，你想自裁，我偏让你死在我的手中。
3: 贤妻，
5: 吊绳这一道，我要亲自砍下你这棵狗。好，参天。
2: 你可是不公啊，临死都不叫唐臣做一回主啊。
6: 唐贤弟，我来送你来了。
3: 家兄，原来你和他们一伙儿拐着弯变着圈向着点儿害了我呀。你不该叫假高，你是真高，佩服佩服。唐媳妇，动手啊，动手啊，捡起来呀呀，呸、
5: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开刀，开刀，
6: 时辰已到，准备开刀，准备开刀。
5: 圣旨下，罗东知县唐城接旨，
3: 万岁！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罗东知县唐城擅开国库，依法当斩。事出有因，唐城舍生忘死，一再救民，忠心耿耿，义薄云天，实在是件大功于国家，为百官之楷模，以功抵罪，免去罪责，遂钦差进京领营任用。
4: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5: 唐大人，
2: 师爷，怎么是你？
5: 万岁另有恩典，为表彰你的忠义之心，皇上谕旨将寿阳山罗东仓改为忠义仓。
2: 万岁万岁万万万！
5: 你是何人？我原本就是御林军旧人，皇上密旨让我进入严嵩相府重做眼线，此番前来罗东就为一路保护唐城。程西湖，你可认识他吗？
7: 啊，走，
5: 来。
0: 都

0: 女性为献给皇上了，可恨严嵩父子结党营私，祸乱朝纲，贪污受贿，欺君害民。皇上下令将严嵩一党罢官问罪，家产查抄回宫。
1: 朝中相位已交徐延昭、徐大人了，来人，
2: 在
1: 将严党要犯程西湖加高拿下。
2: 好。
3: 大帅，大帅，
1: 呸！
3: 兄弟，兄弟，
0: 兄弟，
3: 兄弟救我！兄弟救我！
0: 兄弟救我呀！
3: 兄弟救我呀！
1: 加高，老兄，我再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世上的事情。

0: 劝，临上路我就教你两句话。
1: 兄弟有话请讲。
0: 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2: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老实官，
2: 做官要做老实官，
0: 老实人。

0: 压下去。
1: 唐小弟，
0: 天机，老爷，你就要离开我们罗东县了，给我们留句话吧。乡亲们，
2: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反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

0: 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1: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2: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3: 尚未成，呜呼！酒不欲阳春。”

0: 千古名不朽。
1: 卧龙法师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2: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1: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2: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1: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
2: 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
3: 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一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4: 聊季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1: 备，久仰卧龙先生，今日终得相见。
4: 将军莫非刘豫州？
1: 正是。
4: 诸位请坐。我是诸葛均，家兄昨日与友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1: 唉，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险。
3: 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均再三致意后，告辞，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5: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1: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岂容你无礼。
3: 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6: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7: 可有俗客来访？
8: 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7: 啊！
3: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1: 汉室莫咒，主君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7: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

0: 吕蒙将军往驾，惭愧之至。
1: 请。
0: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衡量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2: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辈虽名微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0: 将军之志，量以尽之。既如此，请容量为将军侍臣天下大事。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以立三世，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李，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2: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名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0: 量久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2: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0: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2: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3: 我等也愿听先生调遣。
4: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小娘惹创作团队的郭靖宇、巨星茂等监制，多位原班人马再度集结，深度诠释红头巾们的宝贵品质。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精彩继续，不同地域不同声腔的精彩唱段即将同台绽放，有的婉转缠绵如江南烟雨，有的高亢激越似塞外长风，有的诙谐风趣满是人情冷暖，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也有深入人心的儿女情长。经典齐荟萃，精彩正当时，知音大会邀您一起入戏。本期节目中，陈邦亮带来黄梅戏经典选段《战花墙》，唱尽闺中女儿的别样情长；乐文妹献上《南京白菊秦淮游》，与您与桨声灯影里梦回金陵；李征一段评剧《刘伶醉酒》，唱尽名士风范；赵鹏洲表演《火焰居》，展现上党烙子的高亢与质朴；郑怡平带来梨园戏《胭脂记》，带您领略古南戏遗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

0: 要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25载，
7: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8: 情谊绵长，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8: 25载，携手耕耘，
13: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4: 一路相伴。
15: 情谊绵长，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25周年，
1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12: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7: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25载，携手耕耘，
8: 一路相伴，
15: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0: 生日快乐！
18: 不欠选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0: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2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7: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2: 大家好，我是柯军。
23: 我是曾昭娟。
24: 我是单文。
25: 李振成。
2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27: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8: 20部戏剧电影，
29: 20段光影传奇，
30: 传统换新，
29: 多元呈现，
30: 精品佳作
29: 与您共赏。
23: 欢迎请坐。
3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2: 请拨打电话
3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
1: 我去把那些人牙子打死。
0: 我们就两个人，他们……哦，他们九个了。你这一开枪，嘣，这可是散弹。你的那些姐妹们都别想嫁人。
1: 那怎么办？就看着人牙子把姐妹们运走。
0: 看我的。

快点把他们给我弄船上去！走，走，快点，我来了。

0: 大哥，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皮外伤，这是散弹，隔着树距离有远，没什么威力。你们两个，我上去砍死他们！上！其他的人都给我藏好！
2: 走！
3: 快点！快走！
0: 蹲下！蹲下！蹲下！
3: 这回你的枪可以派上用场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来救你了，
1: 蓝福，谁让你救我的？
0: 是一言难尽，回去让小翠跟你说清楚，你就明白了。

0: 我是想跟你相好啊，海东，你好些了没有？我们胜利了，去庆祝吧。
1: 我救了你的朋友，这回你该答应做我的船长夫人了吧？
2: 少堂主，吃饭了。
3: 玉蝶姐怎么不来吃饭？
2: 她说不舒服，不想吃。我听见她一直在屋子里哭。

我没什么，不对，你带我长大，我们朝夕相处十多年，你骗不了我。今天那个狂海生说要救的老婆，叫天晴，欧阳天晴，她是我女儿。

0: 你们可回来了，担心死我了，吓死我了！婷婷，你还疼吗？我跟你
1: 太危险了，
0: 没事，这么多人没事。
2: 婷婷，梅花，
3: 七姑娘，
0: 七姑娘，
2: 婷婷，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0: 没事，
2: 你们两个漂洋过海的过来投奔我，我没照顾好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0: 七姑娘，你别这么说，
3: 不怪你，
0: 不怪你。
2: 我们去了警察局，但是他们对我们爱答不理的，我真是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还好是有惊无险，你们都好好的回来了，不然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回三水？我怎么去面对你们的父母？我怎么面对三水的那些长辈们？
0: 各位姐妹们，我们对不起大家，让你们担心受累了。我们给大家鞠个躬。
3: 哎呀，七姑娘，都怪我，你罚我吧，是我对不起大家。要不是因为我贪图梅花的镯子好看，梅花怎么会起跑呢？梅花要是不跑，天劫也不会出事了。罪过都在我身上，七姑娘。你就是打我一百个板子，你打死我我都认了。
0: 小翠，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豆腐庄是有规矩，但什么时候用板子打死过人了？
4: 行了，小翠，你别哭了。也都怪我性子急，没让你说清楚。再说了，好看的镯子谁不稀罕？我哥要是有钱，早早就送你一个，你还用得着喜欢这个吗？这个死来福，送什么不好，送这破玩意儿，还不亲自给我，让你转送，害我也就算了，还险些让天晴搭上了性命，回头我非打扁他的脑袋。小翠，你过来，因为我们的事让天晴受罪了，我们给天晴磕个头。
0: 大家都是一起过番来的姐妹，你们不用跪我呀、啊！我从那天下船就看出来你俩是最要好的，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你们俩就把话都说出来。只要你俩好，我欧阳天晴受点苦又算什么呢？
5: 你看看天。

0: 燕青这话说的啊，多大气啊！
1: 是啊。
2: 哎，你别光顾着跟姐妹们亲热，你的阿海哥为了救你，伤得可不轻。要我说啊，你应该赶紧去医院给他送点饭吃哦。
1: 对，应该。阿海的，
3: 哎呀，这两天让你们急的呀，也没去买菜。这实在是也没剩什么东西了，我跟面线伯拿了点牛肉，给阿海呀做了碗牛肉饭，你快给他送去吧。他为你受了那么重的伤，可别让他再饿着了。
4: 谢谢林姐，七姑娘，林姐，我先去了。
5: 哎呀，这一天一夜的悬着的心呐，总算是落地了。大家都得吃饭吧？你们都不饿呀？
0: 哇，我去煮饭啊，我煮得快，
3: 我来帮你。哎，阿贵，现在开火哪来得及呀？我已经跟面线伯说了，让他今天呀不做别人的生意，面线我们全包了，我们姐妹们也换换口味啊。
5: 来福兄弟，你没走啊？
6: 我能走吗？刚把美花救出来，我还没跟她说话就被面线伯拉着帮忙。美花，饿坏了吧？你先吃。
7: 来福，你眼里心里只有美花啊？
6: 那有什么丢人的？你们笑什么嘛？可别怪我，来福没看上别人，谁让美花长得俊呢？
7: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哎，美花，你是来真的？
7: 那当然了，他差点害死我，我能饶了他吗？我。

0: 阿飞，老虎，可都是星州响当当的人物，在一天之内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你阿海这回可是名声大噪啊，照这么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跟我哥平起平坐了。
1: 小姐，别和我开玩笑了，我杀人都是为了救我老婆，我阿海以后不打算在江湖上混了。
0: 你进龙王帮也小十年了吧，头一回杀人就弄得惊天动地的，却不是为了帮派，而是为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子。这女孩子命可真好，但你不知道吗，从小到大敢跟我林龙娇抢东西的，尤其是女孩子，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1: 哎呀，哎，娇姐，他哪有和你抢什么东西啊，你就大人有大量，我求你了，你就放过他吧。
0: 好你个邝海生，你可真会装傻。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是我追的他，他根本就不喜欢我，而且我也和你说过了，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你是天上的龙，我是地上的虫，就不是一回事儿。
0: 行，是我输了，但不是输给那个叫欧阳天晴的，我心里还好受一点。我会跟我哥说让你永远退出龙王帮的，而且我也决定听取你的建议买去欧洲的船票了。

0: 小姐你好，我听阿海好像是叫你娇姐吧，也不知道娇姐喜欢什么，改天我准备一份礼物，登门去感谢你的大恩。
1: 谁稀罕你的礼物？别辜负了阿海，不然星州又会多一个孤魂野鬼。

0: 你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儿吗？
1: 不是，想到你受的苦，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想想我自己，我心里也很难受。我是一个孤儿。 现在连龙王帮也没了，
0: 你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吗？还有阿九啊。
1: 小九要跟着龙哥混，他现在没我这个大哥，他要去找另外的大哥。

0: 你还有个朋友，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你不是我朋友。你是我老婆。
0: 算了，看在你受伤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让你叫一声，谢谢你，有一次。

0: 辈子去报答的。
1: 你说完这话，我突然之间就不难过了。
2: 天晴，你们看见南兰小姐了吗？南兰小姐和海盗去救你们去了。
3: 海盗？啊啊！我当时在丛林里确实看到有人用飞刀，后来还开了枪，但是没有看到人。
2: 这个南兰真是太不听话了，为了救红头巾，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这可怎么是好啊？
3: 桃姐，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别像我梦里经常见到的一幅画。
1: 别贫嘴了，说吧，为什么要绑架我？我值多少赎金，开个价吧。
0: 白天女果然爽快，可是我并不想要赎金。
1: 别以为把我留在这儿，我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你若不送我回去，什么都得不到。
0: 看不起我？我说过我不想要钱，我呢只想要船长夫人。南兰，
2: 我这婚还没求呢，你怎么我是花了好多钱才买到的。南兰，你也不至于扔了吧？
3: 要不然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这段时间你跟我的船出去走一走，晃一晃，我们来一次朋友一样的旅行。我要带你去看那些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岛屿，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珊瑚，各种颜色的鱼。我相信通过这段时间你一定会更加的了解我。我保证，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生活，一定会比从前过得更快乐更开心。
1: 郑谦，我跟你说，我必须要离开这里，游神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星州的穷苦百姓知道白天女被绑架了，一定会很难过。再有，我资助的学校还有医院都会大乱，所以我不能在这儿，必须要立刻回到星州。
2: 可我现在没办法送你回去啊，你的那个总督朋友已经封了海，海军现在在四处巡逻，我送你回去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 你可以把我放在小船上，我自己划回去。
4: 谢谢你啊，三叔。
5: 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了，恐怕没有必要叫我三叔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当我们陆家的孙女，为了钱吗？但我看你不是那样的女孩子，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讨厌我，那拒绝我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
4: 我很喜欢奶奶，我从小没有见过隔辈的长辈，我也曾想象过自己有一个奶奶，甚至在梦中梦见过她的模样，但没有想到她这么的高贵，这么善良，这么慈祥。三叔，我跟奶奶非常投缘，能够认亲也是我这次来星州最高兴的事。还有就是这次和三叔出去，让我见识了你的智慧勇敢，在陆家能有你这样的长辈，也让我觉得格外的欣喜。三叔，我们出去一天了，赶紧回去吧，别让奶奶着急。
5: 要回去你回去，我现在觉得这个家特别别扭。
4: 那好吧，等三叔适应了我这个侄女，不别扭的时候，我在下厨做顿饭给三叔吃。

0: 展元，
1: 白老师，你可回来了？
0: 怎么了，展元？
1: 白老师，我听奶奶说，我可以叫你姐姐了。以后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家的。我有姐姐了，我可以随时随地喊你姐姐，是吗？
0: 嗯，展元，我的好弟弟。
1: 姐姐，我可以亲你一口吗？
0: 当然。

0: 你也多吃点。嗯，
1: 展元，鸡肉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啊？嗯，吃鸡肉。谢谢姐姐。
0: 不客气。
1: 展元，喜欢姐姐对不对？
0: 对。<笑>
1: 那好，从今天起就和姐姐一起住。
0: 真的可以吗？<笑>看你妈妈做什么，这个家奶奶说了算。
2: 我说可以，就可以。当然可以啊，你喜欢姐姐，就跟姐姐一起住吧。姐姐又能教你读书，又能陪你玩，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太好了，姐姐。奶奶。
0: 二叔、二婶，我吃好了，我先回去收拾东西。你们啊，慢慢吃。嗯。奶奶、
3: 爸爸妈妈，我也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0: 吃好什么了？坐下。就喝了这点粥，吃什么了？别学他。他是谁呀？哎呀，妈。 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这还没适应过来呢。展元啊，姐姐刚搬到大屋子里面住，她要收拾行李，你好好在这吃饭，别去捣乱啊。光
3: 说有什么用啊？她是孩子，你把那碗粥给她喂到嘴里不就完了吗？啊，
0: 我不想吃，
3: 对不起妈妈。
0: 没事儿，妈，我带展元去厨房重新盛一碗，你慢慢吃。

0: 你说你这个孙女任呢？
1: 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是没什么意见的。我一向孝顺，你是知道的。妈，你要是喜欢孙女，多认几个我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看，这老三吃饭就没回来，估计就是因为这事不高兴了。
1: 老三在欧洲受的是洋派教育，他有主意了，我管不了他。
0: 那你就管我呀。
1: 我管过你吗？你的生意做得一团糟，我问过你吗？生意不说了，你连个女人都管不好。
0: 我媳妇怎么不好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你告诉金碧云，别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让她收敛一点，不然我要她好看。
2: 二爷要出去啊？
0: 我有应酬，帮我弄下领带。
2: 啊，你稍等，我这衣服刚才弄脏了，我换一件就过来。
0: 你又不出门，弄什么衣服？帮我弄下领带，离我远点，别蹭我身上。弄。你是怎么惹我妈了？
2: 我没惹她呀，我对她一向言听计从，我怎么敢惹她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我是你媳妇，我怎么可能瞒你呢？
0: 那为什么妈今天说出那样的话？我妈可不是一个一般女人，她虽然厉害，但是她不会冤枉好人的。说吧，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做了什么不守妇道的事被她抓着把柄了？
2: 我没有，我
0: 真的没有。还敢嘴硬？我告诉你，我妈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她让你收敛一点，要不然让你好看。要我说你也够废物的，怎么就连妈都哄不好呢？家都让你管了，可是你管不明白呀，弄个干孙女来持家替你，你不嫌丢人吗？我告诉你啊，二爷我要纳妾了，既然你管不好家，我就找个能干的回来，我们陆家不能交到别人手里。

0: 去哪儿啊？
1: 你管得着吗？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0: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应酬少喝一点酒，免得开车不安全。
1: 你说这些废话有意思吗？我喝多了自然会住在外面，不用你担心。我要像你这么笨呢，我现在就去死。

0: 舟已过万重山。
1: 太好了，展元，你一句都不差。
0: 姐姐，你不但英文教得好，你的华文教得更好。
1: 展元要是愿意啊，以后姐姐每天教你背古诗。
0: 太好了，姐姐，姐姐以后在家教我，就别让我上学了。我想24小时都跟姐姐在一起。
1: 那可不行，上学不能耽误。展元要好好学，做一个优秀的学生，奶奶跟姐姐都会更喜欢展元。

0: 妈，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看您晚上没怎么吃好，我就做了碗汤给您端过来，来，趁热喝吧，妈。
1: 用不着，你自己端回去喝吧。
0: 妈，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让您对我这么不满意？
1: 你想知道吗？
0: 想。
1: 你过来，我告诉你。我问你，那天你晚上出门，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你一夜没归，你干什么去了？说呀。
0: 妈，那天雪桥也一夜未归啊。
1: 他是个男人，他睡在外边一天算什么？你是个女人呐，是陆家的媳妇，你丢的不是金家的人，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懂吗？
0: 妈，我没跟你丢人，我那天就是心里乱，闷得慌，叫了个黄包车出去兜兜风，然后我就在小旅馆睡了一晚上。
1: 你跟我这么说可以，可是你能和所有的下人都去这么解释吗？我们这种人家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别人嚼耳根子。
0: 我明白了，是白薇在您面前告了我的状，让您觉得我不守妇道，所以您才这么对我的。
1: 胡说，我孙女才不是告状的人。别以为你在我们陆家装得不错，我看到你的妹妹我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得可怜兮兮的，没有用，你在背地里做的那些脏事早晚会被抖露出来，那时候就会丢我们陆家人的脸。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的，等到那一天，让全兴州的人都笑话我们陆家。我会让你的男人写一封休书给你。不对，现在不叫休妻，叫离婚。
0: 妈，妈，你怎么能让雪桥跟我离婚呢？就算我做错了什么，也不至于死啊，更何况还有展元呢。
1: 展元是我的孙子，我不已经让他的姐姐去管他了吗？他姓陆，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免得让我看见你生气。还有，既然你主动来找我，那我就提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可以给你一些钱，你现在还不算太老，再找个人家嫁了也不难，这样也对得起你叫我这么多年的妈了。

快十年了，妈，您不会对我那么狠心的。我知道您看不上我，从开始就看不上，就因为我们金家没有嫁妆。 妈，那我今天先不打扰您了，留在这儿只能惹您更生气。等明天，等您气消了，我再过来给您赔罪。

0: 您怎么来了？
1: 孙女啊，你带孩子比那姓金的女人带得好。
0: 多谢奶奶夸奖。来，
1: 孙女，今天认亲的时候闯进来的那个女工说你有枪，你要是不想解释可以永远不解释，但是你要是有话想说也可以随时来找我，奶奶岁数大了，叫少多晚来找我。

0: 太太，今天您去哪儿啊？
1: 安祥山接龙公馆。
0: 好嘞，您坐稳了。
2: 陆太太，
1: 阿娇小姐，我记得之前你去找我说龙哥要请我吃饭。
2: 那都是哪一天的事了？今天我哥已经吃完了。
1: 啊，没关系，能不能麻烦阿娇小姐帮我问一下龙哥今天方不方便？
2: 就不用我问了吧，你跟我哥都已经那么熟了，自己进去吧。说来也巧，你妹妹约了我今天去喝酒。
1: 是吗？那真是太巧了，我妹妹酒量不好，麻烦阿娇小姐帮着照顾一下。
2: 我哥酒量好呀，但酒不醉人，人自醉啊，也麻烦陆太太照顾他呀。走了。

0: 来了，快去开门！哎，小姐，还真是你呀！真被老太太说中了。哎，快进。孙女，快过来坐吧。黄妈是自己人，她是我的陪嫁丫头，跟了我几十年，信得过。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她的面说？ 白天不都磕过头了吗？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奶奶，我之前跟你撒了谎，你看了这些信你就明白了。

0: 皇妈还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不，我孙女她自己带过来了。这是我大儿子写给他女儿的信，他把女儿放在了上海，时隔20年的骨肉分离。
1: 这都怪我呀，奶奶，您别哭，是我不该骗您，我就是陆雪林的女儿，我妈是叫李紫薇。

0: 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文绉绉的。
1: 兰兰，
0: 啊，
1: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海盗了吧？
2: 龙哥，我带了你的珠子就是你的人，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你可要管啊。
0: 我没有杀过人。
3: 有没有杀过人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Arrest her。
0: 到底怎么回事？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石之和。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奶奶，您别哭啊，是我不该骗您，我就是卢雪林的女儿，我妈是叫李紫薇，这些都是从小到大爸爸写给我的信，可5年前信突然断了，我只好突然买新州的报纸，到处打听消息，这才知道爸爸突然失踪，生死未卜。 我本想立刻来的，可我妈病倒了，直到几个月前，她含恨离世。临走之前，她叮嘱我一定要到忻州寻找爸爸的下落。李紫薇也走了，是我对不起她。这一辈子，她最恨的人。 应该是我了，对吗？奶奶，妈妈说，她已经原谅您了。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的前途和名誉啊！不管这话是真是假，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奶奶的心也就安了。我来忻州之后，一直隐瞒身份，是怕您不认我呀。我用家庭教师的身份骗了您和家里的长辈，是大不孝，请奶奶责罚。快起来，快起来！我的大孙女，我哪舍得罚你呀？奶奶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1: 奶奶，这几道小菜都是你做的？
2: 龙哥尝尝合不合口味？哎呀，让你给我做饭，我这是哪是修来的福分呢？这是龙哥应该有的福报啊。
1: 如果你喜欢吃，我可以经常来给你做。胸针还喜欢吗？不喜欢，我是不会带的。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了。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来了。但是龙哥这里的酒香，我忘不了，就又来了。
2: 哎呀，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有那么重要吗？
1: 那我换个问法，你到底是谁？还真没有人这样问过我。 我是谁？我是金家的大小姐，陆家的二少奶奶。哦，不，应该是二太太，陆雪桥的妻子，展元的妈，陆家老太太瞧不上的儿媳妇。说到底，我就是个女人而已。不过在龙哥眼里，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了。
2: 慢点喝。好酒不就是要喝个尽兴吗？龙哥，如果我又是两手空空来，想要求你办件事，你会答应吗？不然我再给你唱回歌吧。

0: 老二是个糊涂蛋，老三涉世未深，只有你爸爸才是咱们陆家的顶梁柱。自从你爸爸，这个家一天不如一天了。老天有眼，把你给我带回来了。
1: 老太太，这是对你寄予厚望。小姐，你明白吧？
2: 我，
0: 孙女，奶奶想把这个家业交给你管，只有交给你，奶奶才放心呢。
2: 奶奶，这不好，还有二叔和三叔啊。
0: 你三叔啊，在欧洲学习建筑，他人很好，说不定将来倒能帮上你。至于你二叔和那个姓金的女人，以后就不要指望了。
2: 可是奶奶，二叔看上去并不糊涂，二婶更是精明得很，您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误会啊？
0: 误会不了，你长家以后啊，万事自己做主，不管他们。

0: 稍等一下，我先去接个电话。
1: 没事，去接吧。哎，
0: 喂，你好。在的呀，您需要我叫他一下吗？
2: 在就好，你不用叫他，让他玩尽兴，尽量不要走。
3: 哎呀，放心，我刚给陆二爷介绍了一个新牌友，我敢保证明天中午之前他肯定想不起来回家。
2: 几岁了？
4: 二爷，我几岁还不是你说了算，你说几岁我就几岁。
2: 你这个女人有点意思啊。搞定了。
4: 谢谢龙哥，还有件事呢。
2: 明天一早我就帮你去办。
4: 你对我真好。
2: 除了陆老二，你还要过其他男人吗？
4: 有啊，龙哥嘛。
2: 你真不是一般的女人呐、你是脸后面还有张脸，眼睛后面还有双眼睛，一个女人里面套着另外一个女人。
4: 这照你这么说，我不成彩色套娃了？你可千万别说的那么吓人。
2: 你杀过人吗？
4: 没有啊。
2: 可惜了。
4: 可惜什么？难道我长得像杀过人的女人吗？
2: 我是说，你现在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你该过的。金碧云呐，我虽然看不透你，但我看得懂你。你要是个江湖人，这兴州恐怕就没我什么事喽。
5: Reporting, sir. We have been to that jet. We have now found Miss Nanlan.
6: This could be a problem, knowing that Nanlan is just too important to Singapore.
7: 红头巾，我问你，你当时确实看到了飞刀，听到了枪声。
4: 对。
7: 那你有没有看到南兰本人呢？
8: 没有，不过除了南兰小姐还会有谁帮助我呢？
7: 你这叫什么话？我难道没有帮助你吗？我将整个新州码头都封了，还派出大量军警搜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0: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查尔斯爵士，是谁惹你生气了，惹得你对这个女孩子大呼小叫的？
2: 小姐，你没事？我还以为你被海盗，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哪里有什么海盗？在查尔斯爵士的治理下，星州无比安全，怎么会有海盗呢？
0: 没有海盗吗？
1: 当然没有，即使有，也被你吓跑了。
2: 那你这么失踪了，让我务必交际。我在酒店里待得太久了，出去转转而已。啊，亲爱的查尔斯爵士，多亏有你帮忙，我这些朋友才能够顺利的被救出来。
1: 这是我应该做的。<笑>
2: 但是，查尔斯爵士，这么多警察在女神酒店门口会影响我做生意啊。
1: 只要我的女神安全了，当然他们可以立刻走。You
0: may withdraw.
3: Yes, sir.
2: 亨特警长，辛苦了。不必客气，
0: 纳兰小姐安然无恙就好。Let's go.
1: 纳兰小姐，我也走了。Good night.
4: 纳兰小姐，幸好你没事。
5: 今天在海边救了我们的是你吧？我可不会用飞刀，
4: 是海盗啊！我看见你的时候，感觉你很虚弱，人牙子虐待你了，是受了点伤，但现在已经全好了。伤在哪儿了？我看看，来，
5: 真的没事了。
4: 纳兰小姐，我替那些所有被绑架的女工们，谢谢你。
0: 老婆。
4: 你看，你头晕得这么厉害，赶紧去医院吧。
0: 对啊，
4: 是伤在头上，但是真的没事了。我和七姑娘已经商量过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工地开工。我们会加紧速度，把耽误的工期都给抢回来的。盖房子不着急，你的身体最重要，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5: 真的不用了，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4: 你亲自去救我，还冒了这么大的险。
5: 我们要是不去开工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的。
4: 那好吧，但是你不行啊，你受的是刀伤，必须要去医院。
0: 南南小姐，您救了我老婆，就是天晴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
4: 好了好了，陶姐，赶紧派车送他们去医院。
5: 好，我这就去安排。
2: 女人是谁呀？你们认识吗？
4: 不认识。
6: 我怎么觉得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我刚把窗子关上，你怎么又给打开了？海盗可是无孔不入啊，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昼夜巡逻，他要是还敢再来，绝不让他活着出去。
1: 就好像你真能拦得住他似的。放心吧，他要是真对我有歹意，我还能活着回来吗？
0: 那可是绑架呀，要不是你以死相逼，他能放你回来？你还替他说话？
1: 以死相逼，那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他是不想强迫我。我以前虽然没见过海盗，但是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海盗，你知道吗？他读过书的，感觉接受过华文教育，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文绉绉的。
0: 楠楠，
1: 啊，
0: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海盗了吧？
1: 有可能啊。你想啊，我们女神酒店都是女的，好是好，可是不安全。她要是能来给我们做保镖，那就好了。
0: 你说过要收服她，结果呢，她把你抓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做梦了。下次我要是看见她，我立刻我就叫警察。她要是还活着，我心里就慌。
1: 你别大惊。

小怪的，他送我回来的时候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想我是伤了他的心了，以后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了。在我诸多的追求者中，他是最特别的一个。说实话，陶杰，我还真有点喜欢他。

0: 我带了你的桌子就是你的人了，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你可要管我。
1: 我有说过不管吗？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吓死我了！我跟阿娇喝了好多酒，我刚回来，本来想找你聊聊天的，结果你又不在，我就在这洗了个澡。
0: 你在这儿洗澡，让你姐夫撞上了怎么办？
1: 撞上就撞上呗。他嫌我十三点，也不会喜欢我。姐，你怎么也一夜没回来啊？阿娇和我说你去找他哥了。
0: 你不会是和他哥？我们就是喝了一夜酒而已。
2: 姐啊，平时很少看你这样，还挺好看的，比那个装模作样的金碧云好看多了。
1: 姐，你是不是平时在这儿都不快乐呀？你不快乐，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啊？
0: 这里是我家。
1: 那你可以离婚啊！你离了婚，这里就不是你家了，就没有人可以约束你了。
2: 哎，姐，我和阿娇约好了一起去法国。你不是也一直想去欧洲的吗？咱们就一块儿去。
1: 你要是放心不下展元的话，
2: 就把他也带上。
1: 我们金家现在虽然没钱了，不是还有栋老宅子吗？你就把房子给卖了。
0: 你别胡说，那是爸妈留下来的，不能卖。
1: 不就是一栋老房子吗？ 至于说？
0: 碧华，你要是想去欧洲，就去吧。到了那边，用功一些，好好读书。若完成学业，不靠家人，也能混出个好前程来。

0: 我也算对得起爸妈了，那你呢？却留在这儿受苦啊！人各有命，我在陆家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1: 我就在陆家睡，我就待在自己房间，他们乱让他们乱去。
0: 不行，今天不能待在这儿，赶紧走。
1: 姐，你真小气，我是你亲妹妹，我就在这儿住几天，你就赶我走。好，我走。看这世界上，也就阿娇对我最好了。哼。

0: 老太太，您这是一夜没睡啊？
1: 我在看信，还没看完呢。我儿雪林真是个好父亲，这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我孙女的爱。是我糊涂，害得他们骨肉分离。黄妈呀，你记着，我们陆家欠白薇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补偿他。
0: 好，我记下了。您不能不睡觉，您的心脏受不了啊，快歇会儿吧。啊，
1: 还有两封就看完了。看着雪林的信，仿佛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我的心里好舒服。雪林走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开心过。
0: 好吧，那您看，我去煮粥给您补补精神。
2: 你起得挺早啊。
3: 你不也起得这么早吗？
2: 我是压根儿没怎么睡。
3: 我是整夜都没睡。想一想，你差点因为我被卖到大海对面去了，要真是那样，我就只能跳海了，不然我还怎么有脸回三水老家，又怎么有脸面见你哥呀。
2: 哎呀，大家来是从三公公，
3: 我可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还哭什么呀？
2: 怪你喜欢，这镯子打的还真好看。
3: 来夫人也怪好的，人老实，有力气。你是没看到，那么多男工都要帮他去救你呢。他在兴州可是很有名的。
4: 那这么说，他是个可以嫁的男人？
3: 是啊，我好羡慕你的。
2: 那羡慕就让给你了。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么说话对得起你哥吗？我以后可是要当你嫂子的，你说话注意点。
5: 小翠，你这可是第一次承认是我嫂子。
3: 哎呀，我以前也不是不认， 我就是嘴上不认。人家还小嘛，虽然我是中意你哥，但心里也是有点不甘的。我要嫁给你哥，我可是要回乡过一辈子的。梅花，我这一整夜没睡，我倒是想出一个好主意。来福有门路，很多头家都愿意请他做工的，不如我们求求来福，你让他帮你哥也

0: 找一份工，然后让你哥也来兴州。
1: 好主意啊，我哥要是来了兴州，我跟来福，你跟我哥，我们不行啊，我们家刚在三水盖了新屋。
0: 那新屋你可以让老人家住吗？
1: 那可是我哥留着娶媳妇住的。
0: 哎呀，你哥要是真愿意娶我，我可不在乎什么有没有屋的，我不想回乡下。你就让你哥来兴州嘛，这工钱高，哪怕我们暂时住在窝棚里，有个三年两载，我们就能自己买一个新屋了呀。
1: 小慈，没想到你这么有主意啊。你说的对，可盖屋欠下的钱还是要还的，我哥要是来了兴州，那债主肯定以为我们不想还钱了，那不得逼死我阿爸阿妈呀。
0: 这个我知道。哎，可是你不是答应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帮你哥还钱吗？
1: 是啊，我算过，我哥在乡下赚的钱加上我寄回去的，再怎么样也要一年半才能还得清。啊，
0: 那就再加上我的，反正我将来是要嫁给你哥的，我们俩一起往家里寄钱，这钱不到一年就还清了。还清以后你就让你哥来兴州找我们，好不好啊？
1: 小翠，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哎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在这想大半夜了，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反正我这攒下的钱还不是将来要跟你哥一起用的吗？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两个一起往家里寄钱。
1: 嫂子，你真好，我替我哥替我全家谢谢你。
2: 七姑娘，今天开工啊，你就别去工地了。
3: 这不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您是大家姐，我已经留了两个人在家做饭。如果工地上人多，大家闲着没活干，头家看到不是反倒更不好吗？
3: 哦，也对，你说的有道理。这南兰小姐就在楼上，随时可以看到工地，毕竟这活是天晴找的。那我就不去了，工地上的事都让天晴拿主意。
2: 明白。

0: 莲，昨晚睡得好不好呀？
1: 好。
0: 想吃什么？饿不饿？
1: 饿。
0: 嗯，来。奶奶、二叔、二婶怎么不来吃早餐啊？
2: 回大小姐的话，老太太好像没睡好，一早上才喝了一碗粥，刚睡下。二爷他从来不吃早餐的。嗯，二太太好像还没起床呢。
0: 那我三叔呢？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三爷他好像是住在外面了。
0: 哦。展元，你看，今天啊，只有姐姐陪你一起吃早饭喽。
1: 没事，只要有姐姐陪，我谁都不要。
0: 那好吧，那我们开吃。
1: 嗯。
3: 不好了，大小姐，这
0: 怎么回事啊 ？Mr. Police Officer, this is a private residence. What can I do for you?
4: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薇吧？

0: 是我。
1: 把他铐起来。
0: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铐我？
2: 不许抓我姐姐！别抓我姐姐！
0: 住手！别伤我儿子！
2: 妈妈，他要抓我姐姐！
3: 哟，是二太太吧？为警察提供线索是立功，龙哥帮我，这怎么还给赏钱呢？
4: 不是我赏的，
3: 那是陆雪桥。
4: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3: 还下回见面不也好讨个交情吗？
4: 不是陆老二，是陆太太金碧云。以后他的事就是我林龙清的事，你看着办。
3: 明白了。白薇啊，看来你还是不服啊。他住哪个房间？带我去。
0: 我给你带路。你们怎么能乱放我东西啊？Sir, is th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
5: There was a shooting case recently. Someone reported you as a perpetrator.
0: Me?
3: 赃物已起获，你这个女杀人犯还有什么话好说？
0: 这只是我防身用的，我没有杀过人。
3: 有没有杀过人，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5: Sir, we take her back for interrogation. Arrest her!
0: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抓我？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找我们家大小姐？
3: 闪开！
6: 老太太，哎呀，什么事情这么急呀？
7: 不好了，警察要把小姐抓走了。
6: 抓我孙女？为什么要抓我孙女？

0: 少爷。
1: 孙女，
0: 奶奶，
1: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0: 我没事，他们就是找我问话，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回来的，您别着急。
2: 赃物都被起获了，还在这里吹牛，押走。哎，
0: 您千万别着急，这不要紧，我真的没有杀过人，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很快回来的，您保重。
3: 别叫，
1: 是谁向警察告的密？

0: 妈，昨天那个红头巾闯进咱们陆家的时候大喊大叫的，那全家上下可都听见白薇有枪。你们谁向警察告的密啊？小姐有枪那就是玩具，这不是诚心让老太太着急吗？
1: 我儿子呢？这陆家的男人呢？雪婷和雪乔都去哪儿了？
0: 妈，雪乔昨晚应该有应酬，喝多了还没回来呢。
2: 三爷昨天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1: 皇妈，这用人之计全靠你了，不管花再多的钱也要把我孙女给保出来。
3: 老太太您放心吧，我这就去。
0: 妈，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3: 不用你扶我。
4: 老太太，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0: 老，快去吧。你是陆家的少爷，没听见你奶奶刚才在找陆家的男人吗？你就是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弟弟

0: 你教我，
1: 替我送展元上学。
0: 我还得照顾老太太，她昨天没有睡好。
1: 你送展元上学，我照顾老太太。怎么，我这个儿媳妇还不如你一个下人？
0: 是。
1: 小婵，那你找什么呢？
2: 雪婷。
1: 雪婷是谁啊？啊，就是三少爷，咱们的设计师。你怎么敢这么称呼人家的名字啊？
2: 对不起啊，林姐，我叫顺嘴了。
1: 小婵，你没活干吗？
2: 哎，这么多人，我就不用干了吧？天晴，我去把三少爷找来吧。
1: 你又不是人家陆家的下人，这么叫合适吗？
2: 那以前不都这么叫吗？
1: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人家是我们的设计师，每天都要见面的，这么叫不妥。
2: 哎，那叫什么呀？我叫雪婷，林姐听了直撇嘴。
1: 叫陆少爷啊？
2: 哎，这个好，那我去把陆少爷找来。
1: 你找人家干什么？
2: 他是我们的设计师，不该来工地吗？他准是忘了。我去叫他。我知道陆家在哪。
1: 谁告诉你设计师每天都要来工地的？
2: 啊，那可是他不
1: 可是什么可是？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用得着你喊出工啊？再说你自己的活干完了吗？别的姐妹都在认真干活，就你一个人在闲活。那发工钱的时候不发给你行不行啊？
3: 那准是不行了。
2: 天晴，为了救你，我去陆家求的陆雪婷，现在把你跟美花救出来了，不应该去谢谢人家吗？
1: 被救的人是我，我自会心存感激。
2: 那就算是要感谢陆少爷，那也是等不做工的时候。
1: 何小婵，你要是再不认真干活，想东想西，我可真要罚你工钱了。
2: 欧阳天晴，你好大威风啊，专冲我来是吧？
1: 怎么，我不能管你了是吗？
2: 行，你能管，我好好干活，我现在就去干活，不让你不好做人。
4: 哎，不管是不是做样子，天晴兄何小婵也算是公道啊，毕竟是最好的姐妹，没有偏袒她。
5: 天晴啊，小婵啊，是个要面子的人，你刚才对她是不是太凶了？
1: 哪有又管事又做好人的。林姐，小婵不干活，你怎么也不训她？
5: 我不是怕他记仇吗？你跟小婵都是大头家的好朋友，我哪敢管啊。
1: 林姐，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一样，不能因为谁跟楠楠小姐有交情就偏袒谁啊。
5: 我开玩笑的。哎，天晴啊，话说回来，为了救你啊，小婵这次真是出力不少，而且啊她还有主意。
1: 我听说了。
5: 人这一辈子啊，能有一个好姐妹真是不容易，你可得珍惜我。
1: 林姐放心吧，我会的。我俩自小就要好，隔三差五就吵架，谁都不会记仇的。

0: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
1: 我哪敢呀！
0: 你说，是不是你向警察告了我孙女的密？
1: 不是我。
0: 那你赶紧出去！
1: 我不走。

0: 干什么？
1: 妈，我就是来问问，昨天你让雪乔和我离婚，是气话吧？
0: 当然不是。你赶紧把雪乔给我找回来，离婚的事今天就办。
1: 我进陆家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生是陆家的人，死是陆家的鬼。
0: 你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当初要不是没得选，我才不会答应和你们金家结亲。我知道我那二儿子不争气，一肚子花花肠子，外面女人也不少，我正好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抽身退出。你现在还不算太老，改嫁还来得及。
1: 我也管了这个家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还生了展元，孙子辈里唯一的男孩，我忍了这么多年，你却要赶我走。
0: 你忍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忍啊？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

0: 我是去找龙哥了，你逼的。我20岁就嫁进陆家，这里是我家，谁也别想撵我走，谁要是撵我走，我就让他走。
1: 站住！
0: 我是来吊唁的，通知陆家人出来接我。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6: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7: 铁卫一律错，
5: 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8: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6: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5: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6: 恭喜你获得3张票。
9: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10: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几曲子落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荷花把姐姐引上华强，可如今他又不走了。

0: 不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0: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2: 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3: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4: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5: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谈安断？

0: 等会再谈断谈谈天。
1: 现场教学，哇，太棒了，
2: 要不一样的。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3: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4: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地面，横批上写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官骂此对，我不信好恼，骂一声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这么溜灵，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酒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3: 双脚两换低了备婚，你害得呵呵的土风声没带出你，
4: 今天是带我的游戏员呢，李征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高山路过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

为师傅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0: 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1: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1: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萍，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9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买胭脂》选段。
5: 请兄的心病

0: 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拍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戏，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鼓师老师就是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0: 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一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05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的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4: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

0: 超度潘文光，搞我的哟。
1: 你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味儿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3: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3: 然后瘦掉100斤。
2: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3: 研究生，
2: 研究生，
3: 舒桐老师，
1: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2: 好，谢谢老师，
1: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2: 明白明白。
4: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2: 明白，
4: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箱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2: 谢谢老师。
3: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5: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

0: 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1: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2: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你少是剧中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中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菊。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味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吉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 3 4 5 6。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2: 对，
1: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0: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

0: 弹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1: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2: 扎扎扎扎扎，
3: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最多了，林冲要离去。

0: 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
1: 对。
2: 那像上党烙子可能

0: 很多戏剧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2: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3: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4: 谢谢。
5: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武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6: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5: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7: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7: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8: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9: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10: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1: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刚开始就守着电视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有那个 DVD 啊，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声，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哥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有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花

0: 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笑哈。
1: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2: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3: 哦，还会黄派。来来来来，
1: 太震了，
3: 来一个。
0: 苏三立了红通，红心将身来在大街前，为曾开眼我心，好藏过往的君。听我言，那一位去往那南行来转与我那三郎把心传，就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骂，我就当保还。
1: 谢谢谢谢谢谢，
3: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3: 多才多艺哈。
2: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0: Irene
1: 啊，停停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3: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2: 好的，老师。
3: 好吧。
4: 白梅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2: 谢谢李老师。
1: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
2: 谢谢，
1: 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2: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

0: 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7: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杨丽萍主演的河北梆子双关告。河北梆子双关告表演唱念接种，通过丰富细腻的唱腔，着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声传情，以艺塑人，既展示了演员扎实的城市功底，又在传统框架中传递出鲜活的戏剧感染力，展现了河北梆子艺术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25载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10: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25载携手耕耘，
16: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7: 一路相伴，
18: 情谊绵长。
1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25周年！
7: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9: 25载携手耕耘，
10: 一路相伴，
18: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生日快乐！
13: 不见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2: 开播25周年！
16: 生日快乐！
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8: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9: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0: 大家好，我是柯军。
21: 我是曾昭娟。
22: 我是单文。
23: 李振成。
2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25: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6: 20部戏曲电影，
27: 20段光影传奇，
28: 传统换新，
29: 多元呈现，
30: 精品佳作
31: 与您共赏。
32: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33: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徐宝，有请你家山东人三位之母。
1: 是。有请大侄母、二侄母、山东人三侄母。
2: 哎，来了。老嫂比母，我为大，
3: 我生儿子，人人夸。
1: 但愿艰苦早得中。
2: 三条腿儿，
3: 少一句。
2: 我说三兄弟，你们家那位大才女儿呢？
3: 是啊，你们那口子呢？
1: 娘子。

0: 做梦！
1: 二位嫂嫂
0: 哟，三弟妹来了，您先里边请啊。
1: 还是二位嫂嫂请。
0: 怎么着？让我们先进去呀？
1: 那就进去吧。
0: 嘿，那就甭客气了。
2: 啊，大嫂，
0: 二兄弟，
2: 请坐。
0: 三兄弟，坐着坐着。
1: 参见爹爹，三叔。
2: 啊，你怎么不与三娘见礼呀？
1: 大娘说他又穷又酸，不让我理他。
0: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哼，你这个奴才。快快与三娘见礼。
1: 是，参见三娘。罢了。哎，
2: 儿啊，如今为父要外出经商，你在家中要听你大娘母亲和三娘的教诲，不可一时贪玩。
1: 知道。
2: 啊，大嫂，如今三弟也要进京，恐要三五月才能回来，家中之事还望大嫂费心照料。
0: 我说二兄弟，咱们家可还有个大才女儿呢。
2: 啊，
0: 人家王春娥虽说是破落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可她整天整夜的陪着三弟是读书写字吟诗作画，称得上是一位女才子。我看呐，咱们这个家还是让她

0: 来掌管。我说二弟妹，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啊，二位嫂嫂，春我有何德能，还望多多指教。
2: 是啊，这家中之事，还是二位嫂嫂掌管。
0: 瞧瞧瞧，这刚说两句儿，
1: 哎，他就向着他媳妇儿了。
3: 啊，大嫂，如今我兄弟俱要外出，你等在家要和睦相处，不可无事生非。
1: 知道了。
3: 啊，雪宝，
4: 有
3: 家中之事，你要费心照。无聊，
2: 二当人，将我雪宝在薛家三十五载，是忠心耿耿，不敢有半点差池。动人警官，放心前去，劳奴我定效犬马之劳。
3: 好，我兄弟就此拜别了。
1: you

娘子，我今天去进京科考，留你一人在家，我实是放心不下，你要多多保重。

你要多多保重。

这船都要开了。街坊邻居瞧见了也不嫌害臊，我可跟你丢不起这脸，回去回去回去。

0: 独自守空房，
1: 孤单懒梳妆。
0: 哟，二弟妹来了。
1: 大嫂。
0: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坐着坐着。我说二弟妹呀，咱们俩虽说是妯娌，可要是论起来还是亲表姐妹呢。
1: 可不是吗？
0: 我这心里面的话呀，就愿意跟你说说。
1: 哟，大嫂，您有什么心里的话您快说吧。
0: 那我可就说了啊。
1: 哎，您说吧。
0: 自从我嫁到这薛家来呀，我就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1: 可不是吗？
0: 我丈夫死得早，年纪轻轻的我可就守了寡喽。
1: 是怪可怜的。
0: 可自打那王春娥嫁到薛家来，是上至死去的公婆，下至那老薛宝，都夸王春娥为人厚道，心眼好。
1: 可不是吗？连我们那口子背地里常夸王春娥贤惠呢。
0: 哟，还贤惠呢？这老三进京赶考，要是中了状元，做了大官，那咱们这个家还不都得让他给当了去？
1: 可不是吗？
0: 一想起这事儿来呀，我这心里头啊，他就堵得慌。
1: 大嫂，你快想个主意吧。
0: 这主意呀，我早就想好了。
1: 那你快说说。
0: 二弟妹呀，咱们姐俩这么多年了，说句实话，你瞧老姐我长得怎么样啊？
1: 哦，老姐姐长得，哎，我猛这么一看，
0: 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那你再仔细的一看呐。
1: 我这细一看呐，还不如猛的一看呢。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我实话实说嘛。
0: 那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吧。自从我守寡以来呀，我做梦都想改嫁。
1: 老姐姐你。
0: 我说列位列位列位，你们瞧瞧，就我这小模样长得，我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0: 二位之母大事不好，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快说吧。
0: 二位之母，是彩地袍来报，因说二位动人臣坐的舟船，行至将信，忽然狂风骤起，将船儿掀翻，莫家二动人，他怎么样了？他落水身亡。
1: 他们都死了。
0: 真是。
2: 那老三呢？
0: 至今下落破冰。
1: 哎呀
2: 呦，二弟妹，二弟妹，二弟妹哟。

0: 哭了啊，别哭了。哎，我说老薛宝，这老二的尸首现在哪儿呢？
1: 现在镇江。
0: 哎呦，咱们不能把他丢在外面哦。
1: 老奴愿望镇江前去办的
0: 事。
2: 不成不成，老薛宝这么大岁数，他能成吗？
0: 顾不了那么多了，老薛宝，你快走吧。
1: 老奴遵了命。

0: 死了，这回啊倒干净利落，薛家呀就剩下仨寡妇了。自从我守寡以来呀，我做梦都想改嫁，可是总没机会。这回呀，机会它来了。
1: 喂呀，
0: 哎呦，二弟妹哟，别哭了，别哭了啊！小心哭坏了身子。这人死啊，不能复生，这活着的呀，他还得活下去。你呀，也该活动活动心眼儿喽。
1: 大嫂，你说什么呢？
0: 瞧见没有？我把那碍眼的老薛宝打发走了。待会儿啊，咱们把薛家的房子一卖，财产这么一分，咱们卷包走人。到时候你再傍个大款，你呀，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1: 要走，要走，我也得带着我儿子。
0: 哎呦，你快回来吧！要想改嫁，你还带个拖油瓶，那谁要你呀？这就叫舍不得孩子，他讨不着郎。
1: 大嫂，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缺德了？
0: 缺德？

0: 年头不缺德，你想发横财，哪有那好事儿啊？待会儿啊，我把王春娥叫出来，我呀怎么一样，你呀怎么一挤，咱们把他给挤走，薛家的财产呢，就是咱们姐俩的了。
1: 哎，事到如今，我这心里头也乱成麻了。
0: 你呀就听我的得了。
1: 哎，我听你的。
0: 哎，听我的，顺着我的根儿啊往上爬。
1: 哎，我顺着你的根儿爬。
0: 你呀你就等着享福去吧。我说王春娥，你快给我出来，咱们家出

0: 哎呦，我说三弟妹呀，咱们家出了大事喽！
1: 何事惊慌？
0: 老二老三坐的船翻了，他们命丧江中。
1: 此话当真？他们都死了？哎呀，成儿，
2: 三弟妹，
1: 成儿，
0: 三弟妹，三弟妹哟！

0: 老二的尸首现在镇江呢，我让老薛宝办事去了。
1: 那我丈夫的尸首呢？
0: 老三的尸首下落不明啊。
1: 怎么下落不明？
0: 是啊，这老二老三同坐的一条船，老二死了，老三他活得了吗？你呀，甭做梦了。

0: 三弟妹啊，别哭了，别哭了啊！这薛家没了男人呐，就是坐吃山空。我们姐俩也没有能力养活你。刚才我跟二弟妹商量过了，我们把薛家的房子给卖了，财产呐，我俩一分为二。你呀，自个儿想辙去吧。
1: 是啊，春娥，大嫂说的对呀，你年纪轻轻的，又没有儿子，赶快嫁个人家，美美的过上几年，你说有什么不好呢？
2: 嫂嫂，此言差矣。我丈夫生死不明，你二人逼我改嫁，现有家产变卖，真是丧尽天良。我呀，夫啊！
0: 好了好了，你呀就在这儿慢慢的哭。不过我可告诉你，这房子我们已经给卖了，哭够了赶紧腾地方，咱们走。

哟，别缠着你妈，找你三娘去。就冲我听的。哎呦，快走吧！

0: 什么？
1: 去往镇江班师回来。不想那逃流二世竟然撇下了小洞人不管，卖掉房屋，携带家产，另嫁他人去了。可怜我那三只母与小洞人是无耻暗身，是我将他母子接到我这茅屋草舍暂且置下，如今三只母日夜操劳纺纱织布，复购嫁我此，真真令人可计。老奴我也大些草下烟柴去卖，看天色不早，小洞人就要下雪来了，我不免取之迟下，了完早别。

0: 来了，
1: 下雪来了。那你看什么呢？
0: 这天色尚早啊。
1: 今天先生不在书馆，他们都走了，我也就回来了。
0: 你那书可曾背过？
1: 我走着道就背了。
0: 当着为娘背上一遍，好去用饭。
1: 妈呀，你吃了饭再背书吧。
0: 还是背过书再去用饭。
1: 要背，拿去你背。

0: 杨氏树头。
1: 啊，从头背，什么时候背完呢？提个书尾，一句背完了，好去用饭呢。
0: 奴才竟在嘴上大叫。背身而站立，
1: 背身就背身。
0: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1: 为人谋而不忠乎？
0: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1: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0: 传不习乎？
1: 传不习乎？哎，传不习乎？登上窗户，砸了茶壶，那打屁股。
0: 往下背来，
2: 往下背来。
0: 娘叫你背，你叫哪个背呀？
1: 娘叫你背，你叫哪个背呀？
0: 走。是指望你在南学读书，不料你终日贪玩，下的学来，这书一句未曾背过，还不与我跪下？
1: 跪下就跪下。
0: 奴

你这不知读书的心肠，为娘我全然明白。想是你见那旁人家顽童常在大街玩耍，我儿你也有那玩耍的心肠。儿啊，你可怎比旁人家顽童他们有意有靠，上靠一双父母，下靠三兄四弟，我儿你可靠着谁来？你依靠为娘，我虽费尽心机，只是只身孤单，能说不能行。你依靠那家人血宝，他已是年迈之人，回首不知早晚。儿啊，你还

他已是死去的人了。儿啊，你可知学成了如金如玉，学不成如土如泥。你往这世上看来，世事一段虚话，人情去都是假，学的松坦有几家，学的是锦上添花。儿啊，你如今年尚幼，全然不知有何愁，少时不立志，年华似水流，朝夜当休，暮夜当休，发愤忘食，乐意忘忧，要把那天眼莫穿，寒战做透。而今不读扯书，劳来落个空不透，学门若不成，岂自娘的心血付东流，可说是

0: 妈，你打谁呀？
1: 要打你这奴才，
0: 不是你生

0: 叫奴才与我跪下。
1: 哦，是，动人，动人，过来，过来，动人，跪在这里受你母亲的责罚。
0: 是吧？挨打疼不疼？
1: 挨打也有不疼之理呀。
0: 疼啊！你去，我不去。
1: 动人，动人，
0: 我不去。
1: 有我在此，
0: 我不去，
1: 打你不住。
0: 不去。
1: 跪下，跪下，跪一下。三娘，动人跪下了，请三娘教训。
0: 奴才。
1: 动人哪里去了？动人哪里去了啊？
0: 师父，我在这呢。
1: 真乃顽皮，动人，过来，过来，过来，跪下，

三娘，东人跪下了，请三娘教训。三娘不来教训，老奴。

你魔琴不关，老奴魔来关。我薛宝虽然年迈，志气不衰，纵然是燕寨乞讨，也要把你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儿抚养。

此事都是少东人的不是，三两就该严加教训的才是啊。哦，东人，来来来，

0: 将，也免得为娘一场怄气。
1: 妈，你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
1: 不打
0: 太岁为娘用饭去吧。
1: 哎，妈，
2: 三娘，
1: 妈，
2: 三娘，
1: 妈，妈，薛宝，我妈病了，这可怎么办呢？
3: 扶你母亲好他安息，待老奴前去请那医。
1: 你快！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天到晚没笑脸儿，没钱跟我要着花，不是打就是掐，我兜里一个子儿没剩下，东边讹我是西边诈，破罐破摔我度生涯，我不求吃山珍海味大对虾，我只求一天三顿嘎巴菜，是煎饼果子大碗菜。

0: 擒的教训你都忘了不成？有道是人穷志不断，何况那桃刘二世十分狠毒，此番你背着你母亲前去祈求他们，倘若被你母亲知道，岂不气坏了不成？
1: 哎呀，薛宝啊，这几年三娘为我常常生病，这回病得更是厉害，你也常对我说日后长大了要好好孝敬母亲，如今她病了，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能不管呢？
0: 纵然日今你年纪尚小，等你长大成人再来孝敬于她也还不迟。
1: 我都十二了还小啊，再说这回我要是不去借钱给他看病，说不定日后我长大了他已不在人世，那我还怎么孝敬他呢？
0: 我的动人长大了，长大了。
1: 薛宝，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0: 好，我们

0: 倒了，上前叫门。
1: 开门呐！
2: 谁呀？这大冷天的串什么门子呀？
0: 这是一个见过你大娘。
1: 参见大娘。
2: 哟，这不是薛一哥吗？都长这么大了，你干什么来了？
1: 大娘，三娘得了重病，我们没钱看病，大娘借我点钱吧。
2: 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呀没钱。
1: 是你把我们家的钱全拿走的，我们才穷的。大娘，你就借给我点钱吧，等我长大了，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2: 得了吧，我呀早就不是你们薛家的人了。我呀没钱。
1: 你拿了我们家那么多的钱，你都花了。
2: 你再胡说八道，我揍你。
0: 你指啊靠。都是你害得他们这般光景，难道是你就看着薛家这个独苗活活的饿死？不成。
2: 什么独苗不独苗的，又不是我生的，我管得着吗？
0: 我来问你，你借是不借？
2: 甭说是没钱，就是有钱我也不借。
0: 我把你这股狠心的东西，我薛家就败在你的手中。我喷。这个贱人。
2: 贱人？贱人卖多少钱一斤呢？嘿，我呀就是不借。我呀，我不借，我就是不借，我就不借。
0: 董然，看此情景，你那亲娘哪里也不必去了。
1: 她是我亲妈，一定会可怜我的，我一定得去。
0: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的呀。
1: 你不去呀，我自个儿去。
0: 动人，马来，动人，
1: 妈呀，开门呐！
3: 谁呀？
1: 我呀。
3: 你是谁呀？
1: 连我的声都听不出来了，我是您亲儿子。
3: 得。越渴越吃盐，我本来就没钱了，又来个穷鬼。
1: 妈，
3: 哎呀，儿子，是你呀！哎，你干什么来了？
1: 妈呀，自从您和大娘把家财拿走，房产变卖，我们就穷了，全靠三娘纺纱织绢、老薛宝打草鞋养活我。如今三娘得了重病，我们没钱看病，妈呀，借我点钱吧。
3: 孩子，不是为娘心狠，是你的命苦啊。你那个晚爹整天间浪荡逍遥，我带的钱呐、也都花光了，我哪还有钱给你呀？
1: 妈，你是我亲妈，
3: 我没钱了，
1: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3: 我真的没钱了。
1: 难道您就眼睁睁的看着您亲生的儿子冻饿而死吗？
3: 好了好了，别哭了，这点钱呐、你拿去吧。
1: 哎，谢谢妈。
3: 你可省着点花啊。
1: 哎，
3: 你可别来了啊。
1: 哦，还是我亲妈好。两个小钱儿，
0: 两个小妾，这两个小妾，刘氏啊，你这个狠心的动了心，
1: 我没钱呐、
0: 啊，中堂小情人，你怕成？

0: 这是怎么话说的？
1: 没想到我亲妈也这么狠心。
2: 董然，我们还是回去了吧。
1: 不，我要沿街乞讨，讨来钱好给三娘看病，讨不来钱我就是冻死街头，我也不回去了。
2: 董然，你看这天色已晚，你若是不回去，你那母亲岂不气坏了我陈董然？回去吧，回去吧。
1: 回去。
2: 哎呀，董人哪、啊、你将我推至尘埃，倘若不测，看你母子怎生的了吧。
1: 薛宝别哭，我跟你回去就是了。
2: 怎么回去了？
1: 回去。
2: 好，我们走。哎呦，
3: 薛宝，我背着你。
2: 不用，不用，董然，慢来，董然，董然。
3: 哎呦，
1: 我背不动你。
2: 董然，我们还是慢慢地走。

0: 妃在外边闯下什么祸事，还不快快讲来。
1: 妈，我没闯祸，我到大娘和亲娘那儿借贷去了。
0: 莫非你双膝跪地啊？

嫂的错，您先别着急，容孩儿把话讲完，您就是打死孩儿，我也绝

去，儿虽年幼，可如今也懂得，妈都是为了我，日夜操劳，忍饥挨饿，才病倒在床。就是在病中，您也是有粥给儿喝。您吃的是粗糠，花絮给儿盖，您却稻草这身上。您还没日没夜的伴儿读书做文章，我心想，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报答您。可如今您病了，我怕您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就没妈了。想越害怕，就到大娘和亲娘那儿，实指望借来银两，好给您看病啊，妈。他们好狠的心呢，尤其是我那亲妈，一点不疼我，我苦苦哀求，她才给了我两个小钱儿。妈，以后我再也不想她了，她不是我妈，您才是我亲妈，我要像您那样有志气，发奋读书。话都讲完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惹妈生气，现有家法在此，只要能出了您心中的闷气，您就狠狠地打儿一顿，您就是

0: 老爷太太行行好吧，赏口饭吃吧。哎，寒来，寒来暑往十三载，
1: 人老珠黄色也衰，
0: 时指望，时指望，我花开耳堵春常在，
1: 不料想嫁的个个地痞混混和无赖，
0: 到如今这破衣烂衫成了乞丐，
1: 我只好厚着脸皮要饭来，要饭来。
2: 哎，我说二弟妹，咱们要饭的也得打起点精气神儿啊。
1: 哪还有精神呢？
2: 你听说了没有，这老三进京赶考的路上没死，薛一哥啊也年少登科，如今他薛家又有了钱了。
1: 我可没脸见我儿子。
2: 怎么着，你不去呀？
1: 我不去。
2: 那我要是去了，这凤冠霞帔什么的做了这老夫人，你可别说老姐我没想着你啊。
1: 哎，别介别介啊，如今咱们是要了上顿没下顿了，不去也不成啊。哎呦，我就怕那老薛宝要是被他羞辱一顿，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咱们要是去了，这老薛宝认下了咱们还则罢了，他要是不认咱们呢，我就给他来一个地覆天翻。
1: 哟，您瞧这样。
2: 这样是不好看，可他薛家呀就怕我这损招，到时候你就听我的得了。
1: 什么什么？我还听你的？
2: 听我的准没错。
1: 哎呦，不听他的我还倒不了霉呢。
2: 哎呦，甭嘀咕了，快走吧。
1: 走吧。后悔当初做事差，
2: 厚着脸皮甭管他，
1: 我不该抛下亲生子。
2: 嘀嘀咕咕，快走吧。
1: 哎，走吧。
0: 哎呦，老爷太太行行好吧，赏口饭吃吧。
1: 别喊了，别喊了。
2: 哎呦，不喊咱们吃什么呀？
1: 哎
2: 呦，老爷太太行行好吧，赏口饭吃
1: 吧，
2: 赏口饭吃吧。
1: 哎呦，羞死人了。

0: 好心叫我改造寒露，我才大大不死。
1: 至此待我谢谢谢。
2: 啊，父亲，这是孩儿正来的光告，请父亲穿戴起来。
0: 咱娘我们回家再议。回

0: 老学宝，老学宝，老学宝！
1: 啊，你们做什么来了啊？
0: 薛家的大喜日子，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2: 我们给您道喜来了。
1: 薛家的大喜与你们什么相干呢？
0: 嘿，你可别忘了啊，想当初我可是薛家的大奶奶。
2: 我是二奶奶呀。
1: 哦，大奶奶，
0: 哎，甭这么叫了，让人给拿下了。
1: 哦，二奶奶，
2: 没错啊。
1: 好好好，大奶奶，过来过来。
0: 哎，什么事儿啊？
1: 大奶奶，哎，我来问你，当初你讲的话儿还记得吗？
0: 我说什么了？
1: 忘了。
0: 您提个醒儿。
1: 好，待我告诉于你呀。
0: 哎，您提个醒儿。
1: 是你引导，你已不是薛家的人了。
0: 瞧我这臭嘴！
2: 老薛宝，老薛宝啊，您吃肉，那我们也该喝点汤，不是吗？哎，我们也该弄点钱花呀。
1: 怎么，要我钱？
2: 弄点钱花吧。
1: 好，有有有。
2: 您瞧，没白来不是吗？
1: 两国小姐。
2: 哟，他在这等着我呢。老薛宝，老薛宝啊，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0: 您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怎么着，您呢，把那脏活累活都交给我们姐儿俩。
2: 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
0: 哎，我呀给您擦擦桌子。
2: 哎，我给您刷刷碗呢。
0: 我给您扫扫院子。
2: 我给您滴滴水呀。
0: 我给您喂喂猪。
2: 喂喂鸡呀。
1: 这十三年来，三娘含辛茹苦才有今日，此事莫还要三娘做主啊，
2: 还得听三娘的。
1: 看你们造化如何？
2: 还得看造化呢。
0: 您那行善积德修修好，修得您辈辈当管家。
1: 怎么讲话呀？
0: 当祖宗，当祖宗。
1: 哼，有请三之母。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2: 共筑精彩。
1: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6: 越办越好！
8: 祝戏曲频道
9: 越办越好！
10: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11: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2: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3: 情谊绵长，
14: 情谊绵长，
15: 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6: 开播25周年！
21: 开播25周年！
22: 开播25周年！
23: 开播25周年！
24: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28: 生日快乐！
2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30: 生日快乐！
31: 生日快乐！
32: 生日快乐！
33: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4: 西宫娘娘藏在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5: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6: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果你看在我们可怜的女儿份上，那你以后就得听我的，永远都不能回到这儿，永远都不能想起刀白凤。
1: 不是我不想，但我是大理镇南王，总揽文武机要，我不能丢下这些不管呢。
0: 18年前你这么说，18年后你还这么说，段正淳啊，段正淳，你真的是一个负心薄幸的汉子，我真的恨你。你都当王爷10几年了，你还放不下吗？你看看我们可爱的女儿，你就真的一点疼惜的心都没有吗？
1: 好，我随你走。
2: 师姐，师姐，你又上他的当了，他骗你几天，还不是一样回来当他的王爷？
3: 宝宝，
1: 宝宝，真没想到，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
2: 还记得我呀？
4: 有刺客！
5: 滚开呀！
2: 大郎，大郎，没事吧？
6: 妹子，以后你得喊我哥哥了，咱兄妹俩相亲相爱也挺好的。
2: 不，我不信。你是第一个见过我面目的男子，我发过誓的，我发过誓的，我不信。
7: 婉儿，
2: 我不信。
7: 婉儿回来。
1: 快放婉儿！
5: 他还要回去给我当徒儿呢。
8: 让你们的人快快撤了。

0: 你儿子的性命呢？啊！他刚刚身中毒箭，受伤不轻，你们先放了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杀！跟我老大刀疤筋骨去商量去吧。哎哎哎！玉儿，玉儿，喂！玉儿，段正淳，今天咱们是否要打上一架？哎呀，宝宝，你也来为难我吗？
1: 你在胡说八道，乱叫什么？
0: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万劫谷谷主钟万愁的妻子，
1: 宝宝，这些日子我经常在想你，这些年你过得可好吗？没有你的日子，我好得很。师妹，
2: 两位都有得罪。哎，
1: 段正淳，你还欺负我们？
2: 我在这里向诸位赔礼了。谁要你的赔礼？快把我们放了！
1: 红棉，你别发那么大脾气，你要相信我刚才说的话。
2: 师姐，这家伙就会用甜言蜜语讨人喜欢，别再相信他说的话。
1: 宝宝，我倒想问你，你到底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啊？
2: 我丈夫，样子丑陋，脾气古怪，武功也不如你，更没有你的荣华富贵。可是他呢，却一心一意的对我。
1: 我也一心一意的对他，我若有半点对不起他，那就让我干饱饱，天诛地灭，万劫不得超生。别说这样的话，哎，是我没福气，不能让你这般待我，都怪我自己不好。但是你们掳去了我的孩儿，究竟是为了什么呀？宝宝，你那万劫谷到底在什么地方？
3: 皇上驾到。

0: 皇兄，万万不可啊！玉儿被掳了去了。万里跟我说了，准帝，我们段家子孙既然落入他人之手，必定由他的父母和伯父前去搭救。你掳了他们二人作为人质，用来交换，岂不是坏了我们大理段氏的名声？我们堂堂皇家子弟，怎么能跟江湖宵小行径一般？三日之内。
1: 我们段家自有人去万劫谷要人，二位，请便吧。我要忘了段羽，从此不再想他。我本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现在爹也有了，娘也有了，还多了一个好哥哥。 真应高兴才是啊！也对，我只需纵身一跃，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是谁？

0: 前辈，方才是您救了我吗？是谁？胆敢戏弄本姑娘，活得不耐烦了吗？
1: 我活得的确是不耐烦了。
0: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1: 正是。
0: 你是鬼吗？
1: 你自己不想活了，要去练鬼，为什么这样怕鬼？
0: 我才不怕鬼，我穆婉清，天不怕，地不怕。
1: 你就怕一件事，你就怕好好的一个丈夫，突然变成了吸毒。
0: 你是鬼？你胆敢胡言乱语，小心杀了你！
1: 你情根深重。不要骗自己了，你的心事我自然知道。
0: 你我素不相识，怎知我的心事？
1: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叫你的哥哥变成你的丈夫，你信不信？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我们走吧。

婉妹，婉妹，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0: 完美，你我二人是兄妹，绝技不可以这样的。完美，完美，完美，哎呀，此事是上天命中注定的，你也不必难过了。不过我有你这样的一个妹子，我甚是欢喜啊。
1: 我偏要难过，我偏不欢喜。你要是心中欢喜，你就是没良心。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早知道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要是没有遇见你，那便好了。
1: 又不是我想见你的，是你来找我报讯的。不给我报讯，我也不会死。都怪你，是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是你害得我师父变成我娘，是你害得你爹爹变成我爹爹，是你害得你自己变成了我哥哥。我不要，我不要，我全都不要。还害得我被关在这里，我要出去。
0: 婉妹，是，都是我不好，你千万别再难过了啊！我们想法子慢慢的逃出去，好不好？
1: 我不出去了，死在这儿也是死，死在外面也是死。我不出去了，不出去。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你想让我说什么？
0: 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1: 哦，我被我那个徒儿抓来这儿的，他把我关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0: 徒儿？南海恶神？
1: 正是。那婉妹你呢？你是被谁抓来这儿的？
0: 我从王府一路走到河边，遇到了一个怪老头，双腿残废，武功却奇高，不知道哪里得罪他，就被他关进来了。
2: 那万劫谷的所在，皇上知道吗？
3: 万劫谷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想，他离我们大理，应该不会太远吧？
2: 听甘宝宝所言，那地方恐怕不易寻找。若是玉儿在敌人手中待久了，恐怕……
3: 玉儿从小娇生惯养，不经世事，受点挫折，遇点磨难，对她未尝不是件好事。这个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2: 可是，
4: 凤凰，皇兄已经视玉儿如己出，万万不会坐视不理的。凤凰，你就不用担心了。
2: 都是因为你，若不是因为你，玉儿也不至于此。万一玉儿有个三长两短，你
4: 凤凰，原是我对不起你，你放心吧，就算我豁出这条命，我也要力保玉儿无恙。

0: 本妹，本妹，你说这饭菜里会不会有毒啊？
1: 你傻呀？他武功那么高强，杀我们还用得着下毒吗？

0: 樊妹，你放心，伯父和爹爹定会来救我们的。那南海恶神和叶二娘武功虽高，但绝技不是爹爹和伯父的对手。
1: 你伯父不就是个皇帝，武功能有多高？我不信他敌得过那青袍怪人，最多也就是带个2000铁甲骑兵攻打进来罢了。
0: 不然，我段氏祖上啊是中原武林人士，虽然在大理称了帝，但是绝技不敢忘了中原武林的规矩。倘若是仗势欺人，以多胜少的话，那岂不叫天下英雄笑话吗？
1: 哦，原来你们家当皇帝当王爷还比武林中人多好多规矩呢。
0: 我伯父常说呀，这叫做做人不可以忘本。哎，
1: 满口仁义道德，做起事来卑鄙下流。你爹既然已经有了你娘，还对我师父不起。
0: 莲儿，我妹，你怎么可以骂我爹爹呢？我爹爹就是你的爹爹呀。再说了，你看普天之下那么多王公贵胄，哪一个不是都有好几个妻？
1: 我就不叫他爹爹，男子三妻四妾就是没良心。
0: 对，婉妹你说的没错，原是我梦浪了。但是婉妹，我得好好跟你说，不管爹爹是对是错，那也是我的爹爹，而且那也是你的爹爹啊。你是爹爹的女儿，那我便是你的大哥，你不能对爹爹这般无礼啊。我做兄长的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
1: 三心二意就等于无情无义。
0: 哎，你怎么可以打你兄长呢？
1: 你还敢躲？
0: 婉妹，
1: 你
0: 婉妹，婉妹，
1: 你。

0: 你干什么？你可是我的亲哥哥！该死该死该死该死！断了！晚辈，
1: 咱俩好像着了人家的道，饭菜里有毒。啊！启禀皇上，蒋万劫谷，便在城郊，经善人渡后，过铁索桥便到了。不过，谷口寺有机关，好像不太容易过去。
2: 起来吧，谢皇上。
1: 原来皇上早有安排，早知道八司空出马，哪有寻不到敌人巢穴之力？我也就不用在这里担心半天了。王妃过奖了，天时愧不敢当。八司空，臣在。那四道恶人都在谷里吗？禀皇上，都在万劫谷，微臣在那谷中寻了一遍，可却寻不到公子行踪，却瞧见一人总往一石屋里送饭，想必公子爷。
3: 便被藏在那里。
1: 八司空，你辛苦了。春帝啊，这四大恶人个个武功高强，我们绝不能跟他们纠缠。最主要的是把玉儿救出来。
4: 是。
1: 八司空，臣在。你要把你所见所闻详细的绘制成图，明天一早带上人，我们出发万劫谷。
4: 是。

0: 等等，我还是好热。等等，
1: 凡妹，凡妹，你躺在这石床上可清凉一些。

0: 完美，你借我维持你的毒剑吧，好不好？
1: 干什么？
0: 我到时候若是抵抗不住药力，便用毒剑戳死了自己。我绝技不能害你啊！
1: 不要，我舍不得。你哎
0: 呀，怎么？完美，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倘若我要是失手碰了你的身子，你便立刻发射毒箭射死我。
1: 我不答应，我做不到。
0: 婉妹，我求求你了，你答应了我吧，我们段氏数百年的清誉不能毁在我的手里啊。我们若是真的做了那些乱伦苟合的事情，我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段家的列祖列宗？
2: 阿莲是本来是了不起的，可是到了段正明的手上，口中仁义道德，用心却是狼心狗肺，早已全无清誉可言。
0: 你是谁？啊！你是谁？你胡说八道！
1: 段郎，他就是那个古怪老头。
2: 姑娘，我答应了你，将你的哥哥变作你的丈夫。就必定做到。那碗红烧肉之中，我下了好大分量的阴阳和合散，服食之后，若不做阴阳调和之事，那便肌肤错裂，血口流血而死。这和合散的药性，一天厉害过一天，到了第八天上，凭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抵挡。
0: 你到底是谁？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使这般毒计害我？你叫我从今以后再无面目做人，你要毁了我伯父和我家族的清誉，我宁可死一百次，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会将你得逞的。
2: 我是和你无冤无仇，那我和你伯父是仇深似海，我要让段正淳、段正明这两个小子终身蒙羞，无面目见人，那是再好不过。要急要急！

0: 成了夫妻，生下儿女，我就把你们放出来。我不但不杀你们，还传你二人一心武功，教你们夫妻横行天下。
1: 你休想！到了最后关头，我一定会一头撞死在这石壁上的。
2: 八妹，你记住，我们大理段氏子孙，你死也不辱。
0: 你死也好，活也好，我都不在。你们讨论到自取死路，我就将你们二人的尸体，我的赤条条用盐腌了，写在大理石上悬挂三日。其人是大理段正明的侄儿侄女，私下勾奸被人撞见，以致羞愤自杀。岂不是更好？
2: 我大理段氏到底如何得罪了你啊，要这么恶毒的来报复我们？
0: 我自己的事我何必说给你听？你兄弟二人快些成亲好事，早日生下孩子。

0: 姓段，你既按江湖规矩前来拜山，为何毁我古门？
1: 我的孩儿呢？你们将他藏在什么地方了？ 你来迟了一步，那个姓段的小子已经被我们开膛破肚，喂了狗。我在问钟谷主，谁来和你这个下贱女人说话？

0: 前面动手！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1: 段正淳。

0: 凤凰，我不领你的情。凤凰，别那么狠。
1: 什么凤凰孔雀的，叫得如此甜蜜。

0: 相公，你干嘛踢我相公？
1: 段郎，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0: 你没受伤，这家伙最会骗人了，你还信他？
1: 看刀！
2: 冤孽呀！

0: 哎呦呦呦！你们这些做亲儿子的，居然要打亲娘？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啊！
1: 你这妖女，满口胡言，开枪！

0: 你的丈法与我们段家一阳指同处一脉，不知你与我们段家有什么渊源？
1: 你是段正明啊，还是段正鹏？
0: 在下段正明。
1: 伯父，伯父，你越是好定定，你的武功和我相比，谁高谁下？哈哈哈哈，如论武功，你略胜我半筹，但是如果真的动起手来，我敢保证，我可以打败你。
0: 我错，我终究是吃了身子残废的苦。想不到你坐上了这个皇位，这些年来竟然丝毫没有割下武功。
2: 伯父，伯父救我！
1: 玉儿，伯父在此。
0: 你把我们玉儿怎么样了？
1: 这小子命力不错，除了我的阴阳合合散，竟然还能撑到这个时候。
0: 阴阳合合散，这是什么毒药？不是毒药，不过是一种灭的春药而已。你不知道，这个食物之中还另有一个鱼死。

0: 人去。
1: 我不信。

0: 刚才我说的话，你信也不信。
1: 证明见过前辈，你只叫我前辈，是不肯认我吗？还是意下无有未信？证明身为一国之主，言行自当郑重。前辈，证明并无此事。这玉儿身负着宗庙设计的重大寄托，前辈。
0: 你还是把人放了吧。我正有大礼在手，断你断子绝孙，请轻易放手。前辈的意思，我段正明万万不能允许。不能允许？你有什么资格不能允许？ 你自称是大理国的皇帝，我却只把你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死。你曾说跟我动手，数百招之后，或许能胜得了我。但想杀我，却也千难万难。我只要不死，你也救不了段玉的性命。
2: 伯父，你进来一旨，一直将我戳死罢了。玉儿。
0: 你做了败坏我段氏门风的行径了吗？
2: 不是，伯父，伯父，孩儿遭人难当，怕是活不成了。
1: 前辈，你要如何才能放了月儿呢？
0: 不难不难，你只要答应我去天龙寺出家为僧，将皇位让给我，我便解了段玉体内的药性。
1: 和谐无愧的好侄儿，为了玉儿出家为僧，这没问题。但是前辈，第一，祖宗的基业不能拱手相送；第二，玉儿从小单纯善良，熟读诗书佛经，内心慈悲。你有什么不满，都与他无关。你看。 是否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行啊？
0: 当年我要是有其他路可走，也不至于落到这般死不死活不活的田地。别人不给我路走。

0: 前说的条件，我答不答应？
1: 不答应又如何？
0: 怪不得我们弄不起一天几夜，到时候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我们的师父圆寂了。
1: 圆寂了，无所谓。
2: 姑苏慕容氏有一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知二位听说过没有？他无一不精，无一不会，更奇的是他若要置人于死命，一定是用那人的成名绝技。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之前说的条件，答不答应？
1: 不答应又如何？
0: 大不了我们冻个几天几夜，到时候。

0: 臭小子，没事吧？不要脸！谁让你跟这个臭小子在一起的？老子一巴掌拍死你！我管教我自家的女儿，跟你有何相干？
1: 哎，钟谷主，没想到你这么大发。 竟然让令爱亲自服侍小儿，既然如此，那令爱便是我段家之人，在下不能不管。

0: 灵儿，师傅有命，过去把周姑娘抢回来。
1: 你说什么？哎呀，
0: 你拜了我为师，周姑娘是我的妻子，那便是你的师娘了。那云中鹤侮辱你的师娘，你也太丢人，太不英雄好汉了吧？
1: 等等，我到底有几个师娘？
0: 你别多问。总而言之呢，如果你连云中鹤都斗不过的话，那你就要降位为第五个人，甚至第六个人了。
1: 不可能，哪有那么多废话？

0: 钟夫人，钟谷主跟南海恶神都已经去追钟姑娘了，我相信钟姑娘很快就会被追回来。等钟姑娘回来以后，我们会正式向你们提亲。你放心，只要玉儿做过的事情，我们段家就会为她负责。
1: 来，玉儿，纯弟，此事到此为止，不能扩大。现在玉儿药性未解，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哎，是。嗯，走，玉儿。伯伯，你放心吧，我大哥都已经说出这样的话了，我们一定过来向你提亲的啊。
2: 什么都不懂，
1: 宝宝。

0: 多亏皇上神机妙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派华司马挖地道过去，这才打得那四大恶人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1: 我还是不明白，食物里明明是木姑娘，怎么会变成了钟姑娘？
2: 原本是我挖错了地道，撞上了钟姑娘，随后将她拖入地道，本意是不令她发现地道的秘密。后来，我听到钟万愁夫妇的对话，才得知钟万愁利益破坏段宇名声，我赶紧斟酌方位，将他带到石屋下。既然这钟万愁如此可恶，索性我就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当即除下钟姑娘的外衫，给穆姑娘穿上，随后抱起钟姑娘送给公子爷。

进来吧。

0: 听慧真说，你午后与这寺中的师父切磋功夫了。
1: 是的，师叔说此次机会难得，特意让我上场的。
0: 是输是赢？
1: 输了。寺中的师父们功夫确实精妙，弟子输得心服口服。太师叔，我担心自己太过愚笨，有损少林声誉。
0: 你不是愚笨，你是太认真了。
1: 我常常想，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想来应该就是您这样子的。
0: 痴儿，痴儿啊，老话常说，惠及必伤，情深不寿，似你这般常常顾念他人好处，或许尘缘未尽也未可知啊。
1: 尘缘，虚竹从小在寺里长大，何处沾染尘缘？
0: 大道通天，处处皆有机缘，又岂是你我能够参透的？你记住，人生际遇有高有低，才华心境各有差别，但这些都不等同于人的高低。只要你心存善良，哪怕能力有限，也一样能有所作为。
1: 弟子记住了。

0: 皇兄深夜召唤，不知所为何事？
1: 蠢弟，你猜今日与我交手的人是谁啊？
2: 猜不出。难道天龙寺中有人还俗改装？是延庆太子。
1: 太子早已不在人世，此人因多半是冒名招摇吧。名字可以乱冒，但是以阳指的功夫却不能假冒。单论对以阳指功夫造诣的程度，此人尚在我之上，所以我敢断定，他就是延庆太子，毫无可疑。
2: 此人若真的是延庆太子，那便是我段家的佼佼人物了。
1: 又为何会反过来败坏我段家的门风清誉呢？他现在周身残疾，我想一定遭遇了一些不可想象之事，所以不能以常理当之。况且，现在大理国的王位由我居之，延庆太子一定会心生愤懑的情绪。
3: 我看，他是要我们兄弟身败名裂为快。皇上，皇上您登基已久，臣民爱戴，造福四海。就算是延庆太子在世，也不能再居此位；就算是上得帝复生，也不能再居此位。咱们先不论他是否是延庆太子，只当他是。
1: 天下四大恶人之首，人人得而诛之啊！皇上，哎，不可。这皇位本来就是延庆太子的，要不是当日他陷入敌阵，遍寻不得，先帝这才接了这个位，后来传给了我。如今延庆太子复出，我们就应该把皇位还给他。我想。
3: 先帝在世的话，他也会这么做的。皇兄万万不可，这青袍怪客号称四恶之首啊！他要是在大理国，君临万民，众百姓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皇兄这让位之意，臣弟万死不敢奉诏。臣冒死赴义，观此人行径，确实乖张凶悍，当得起。 这恶贯满盈四个字，这恶人若不是延庆太子，自不能觊觎大宝。就算他是延庆太子，如此奸险凶恶之徒，怎么能治理大理的百姓啊？皇上，那势必是国家倾覆，社稷沦丧啊！
2: 皇兄请三思，
3: 请皇上三思。
4: 二位起来吧。二位说的都有道理。八司空，臣在。传下旨意，命翰林院草之。我弟郑纯册封为皇太帝。
5: 大哥，春秋正盛，功德在民，皇天必定保佑子孙绵绵。这皇太帝一事，尽可缓一呀。
1: 哎。 我意已决，延庆太子之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万万不可泄露出去，以免被别有用心的小人利用了。
3: 是，
1: 八司空，
3: 臣在，
1: 去传旨吧。
3: 臣领旨。

你看，这就是我们大理。我们民风淳朴，人民和乐。虽不如中原广袤富庶，但是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安居一隅，过着简单幸福快乐的生活。唯愿我们大理万众百姓世世代代喜乐安康的生活下去。

0: 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雄才大略，足以当此大位。哎，
1: 朕臣惶恐啊！
0: 丹臣，万里他的伤怎么样了？
1: 托王爷您的鸿福，已经全好了。
0: 那就好。啊，
1: 臣还要恭喜世子殿下，臣等。
2: 还等着喝喜酒呢！这南海恶神跟钟万愁联手去救钟姑娘，一定能把她救出来。我大哥也已经派人去打听她的消息，等她回来，即刻前去提亲。甘宝宝给你的，
3: 这是什么呀？
2: 钟灵的生辰八字，让他给你的。
3: 好得很啊，还没提亲，人家就把女儿的生辰八字给送过来了。
4: 哎呀，不成！
2: 什么不成？
3: 这钟万愁他心术不正，咱们绝技不能跟他结为亲家，此事万万不可。
2: 这小丫头也是你的私生女儿。

0: 启禀王爷，少林寺方丈派遣两位高僧前来下书。
1: 夫人，我这就前去相迎。

0: 少林寺小僧慧真、虚竹，参见王爷。
1: 两位辛苦了，大驾光临，请到内室用茶。
0: 不用了，王爷，贫僧奉毕四方丈之命前来呈上书信，奉至保定皇爷与镇南王爷，如有可能，还请让我。

0: 启禀陛下，王爷陪着两位少林寺高僧前来探访。
1: 少林寺的高僧，快请进来。
0: 是，
2: 请。

0: 少林方丈既有法欲，大家都是佛门弟子，武林一派，教理所及，自当遵命。玄杯大师精通佛学，武功精湛，在下兄弟素有敬仰。不知大师法驾何时光临，在下兄弟好扫榻相候啊。同道，不可当此大礼。二位师父如此悲伤，不知所为何事啊？
1: 多谢华云，我们的师父圆寂了。
0: 圆寂了。二位，玄杯大师何时圆寂的？
1: 大师说带着我们来到大理，并在陆良州的神仙寺挂单。我们想一边修整，一边等待皇上跟王爷的召见。可是谁想到，昨日清晨，我去探望他师叔，就发现他已经圆寂了。

0: 玄威大师是中了歹毒暗器吗？
1: 暗器？可是他师叔身上没有伤口啊，而且屋子里面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啊。
0: 玄碑大师可是胸口中了大韦陀杵而圆寂的。
2: 大师所料不错，不知大师是如何知晓的？
0: 久闻少林寺玄碑大师大韦陀杵功夫乃武林一绝，中招后对方肋骨根根折断，很是霸道，不知领事的情况是否符合？
1: 正是，莫非大师知道是何人所为？
0: 姑苏慕容氏有一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知二位听说过没有？
3: 老天真是跟我开了个大玩笑啊！
2: 我与婉妹本身就有婚约在身，结果莫名其妙的她成了我的亲妹子，
3: 现下连钟灵也成了我亲妹子了，这可如何是好呀？
2: 哎呀，段誉呀，段誉，啊，倘若你要是武功练得再好一点，当初在石屋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婉妹一并逃出去，那钟灵也不会落到云东鹤的手里了。也罢，与其想这些烦心的事情，不如将那神仙姐姐的神功好好练上几遍。对，
3: 坏了坏了，这一定是我在石屋里的时候燥热难当，撕扯衣物的时候一并给撕扯坏了。

也罢，卷轴已烂，是神仙姐姐的神功啊，可是练不成。那神仙姐姐说的什么杀尽逍遥派弟子云云，也都一概不算了。对，况且啊，这卷轴上的裸体图像，看一次便是亵渎神仙姐姐一次，不如一并拿去烧了。

0: 老僧确实听说这世间确有慕容博这一号人物，他取名为博，功夫真的是渊博到了极处，似乎武林的哪门哪派绝技他无一不精，无一不会。更奇的是，他若要致人死，一定是用那人的成名绝技。
1: 这真是匪夷所思了，天底下武功这么多，他又怎能学得周全呢？
0: 王爷说的极是，学如渊海，岂能一人穷尽。我听说慕容博若学不会仇人的绝招，不能用此招致仇人死，他绝不出手。
2: 我也听说过这个怪人，河北洛氏三雄，善使飞锥，最后三位也死在了飞锥之下。山东的张旭道长杀人的时候喜欢将敌人的四肢砍下来，最后自己也惨遭此遇。正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八个字就是从张须道长这件事情引出来的。当时在济南的闹市，不知道有多少人围观了张须道长在地下翻滚嚎叫啊。
1: 若真如此的话，那此人功夫了不得。
0: 老僧有一件亲身经历，不妨说出来让各位参详。13年前，我护送一名任满回籍的京官返乡，但路途中遇上了四名匪徒。这四名匪徒上来就抢，我当时自是容情不得，使出金刚之力将四名匪徒尽数截杀。就在这个时候，路旁来了一对母子，那妇女看上去有36、7岁，骑在马背上的那名少年看上去有11、12岁，长得眉清目秀，甚是雅俊。却听那少年说道：“
3: 有什么了不起的？三脚猫的功夫，哼！
1: 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当真胡说八道。”
0: 王爷有所不知，我当时听到这话，也非常的恼怒。可我又怎么会和一个黄口稚子去计较呢？没想到的是，那妇人一语道破了我师门渊源，说我的金刚指是福建莆田达摩院下的正宗，我只有3成功力。我听到此言，又惊又恐，便要上前和那妇人请教。
2: 那后来如何呀？你没有吓到那个小孩子吧？
0: 并非如此。
4: 站住！你刚才说什么？
0: 那少年刚要上前搭话，便被那妇人拉了回去，似乎给那少年说在外不要惹事。可是我当年年轻气盛，非要讨个说法，便上前。
4: 站住！
0: 他回身凌空一指过来，我感到他的功力远远超过了我，却没想那妇人对他说：“
3: 你既然出手，要打就把他打死。”
0: 那少年直冲我来，
3: 打死他！
0: 我急忙使了一个蓝云手，不想那少年不闪不避，我只感觉到左胸一痛。
1: 小小年纪有这种功力，这怎么可能？
0: 好在老僧身体异象，我的心脏是偏右不偏左，才能死里逃生。那少年见我未死，很是诧异，却被那妇人阻止，便说道：“姑苏慕容家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既然学艺不精，又怎能再次出手？”说着便带他离开，老僧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那少年现在应该和段公子的年纪差不多，老僧所遇之人 不应该是慕容博，怕是他的儿子慕容复。有子如此，其父可知也。说来惭愧啊，老僧这些年虽说参悟生死，对昔日的荣辱已不放在心上，但偶尔回思还是犹有余悸啊。
5: 看来此人就是害我谭师叔的人，我要去找他，我要为我谭师叔报仇，我要去找他。
6: 虚竹，此事非同小可，未查明真相之前不可妄言。
2: 正该如此。准帝，你带上几个人去一趟陆凉州深界寺，在玄碑大师灵前替我祭拜。殿使，
5: 臣在。
2: 给少林方丈写封信，就说我们段家源自中原武林，不敢忘本，但是我们段家先祖有遗训，不许我们段家的子子孙孙参与中原武林的仇杀私斗。玄碑大师之死，我们大理段家虽不能袖手旁观，但是仇杀之事还请少林派自行料理，我们段家不便插手。
5: 明白，臣领旨。
2: 带各位师父去准备准备吧。

0: 准帝，你参加完祭拜以后，要暗中协查此事。记住了，千万不要让我们大理段家卷入其中。
1: 臣弟谨遵教诲。

0: 暗号？难道我家父亲又有江湖人士前来？晚妹，
1: 臣弟还有一事要禀报。
2: 什么事啊？
1: 那玉儿和钟姑娘的婚事，只怕是办不成了。
2: 为何？
1: 钟姑娘也是我的女儿。
2: 冤孽呀，冤孽！你别忘了，你是大理国的皇储，以后这种事情要多加检点。

0: 还不回府去看看王妃。
1: 臣弟遵旨。
2: 婉妹，婉妹，婉妹，婉妹，婉妹，婉妹，婉妹，婉妹，你别走，你千万别走。
3: 婉儿，没有用的，咱们还是走吧。
2: 秦阿姨，秦阿姨，请你们都先进来吧。
3: 进去干什么？让你娘杀了我们吗？
2: 婉妹，你别走，你先别着急走，我们慢慢想法子好不好？
3: 还有什么法子可想？除非你我一起自尽，再投胎为人，那时不是兄妹，便可做夫妻了。跟我一起死，你敢不敢？我们走。
2: 婉妹，婉妹，婉妹。

0: 凤凰，我回来了。凤凰，你先把门开开，跟我说说话嘛。说什么？说那钟灵是怎样成为你的女儿的？哎呀，凤凰，你听我解释，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你想怎么罚我都行，先把门开开，跟我说说话行吗？你走吧。
1: 我不想和你说话，你再不走，我就回那玉虚观去。

原是我对不起凤凰，不怨她怪我。可那时宝宝只是个17岁的小姑娘，腹中怀了我的孩子，却教她如何做人呢？

0: 钟夫人与钟谷主感情甚笃，居然和我父王有救，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完美娇蛮任性，却又柔情似水；钟姑娘天真浪漫，却又重情重义，居然都成了我的好妹妹了。
1: 我问你，你是相思小徒，当我师父的话呢，你就是死师父；当我的徒儿吗？就是活徒儿。
2: 好啊，原来你是改变主意了，不想当我徒儿了，想当那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1: 怎么可能？我已经想好了，你现在呢就给我磕上八个小头，叫我猪猪之本，然后再给我磕八个小徒，嘿嘿，拜我为师。这样的话呢，我就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2: 我不干。
1: 你杀了我好了，反正我是无力还手的。你，嘿，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你想让我当乌龟儿子王八蛋？你做梦吧！
2: 那好，那既然你杀不了我，那线下我还是你的师傅，你还是我的徒儿。我问你啊，我让你去救小师娘。
1: 你办的怎么样了？那，哎呀，别提了，我跟于老四正在打架呢，那谁知道这个周万仇来了，趁我们不注意啊，把小师娘给救走了。但是老四说了，我们呢一定呢要去万劫谷把周万仇。

0: 我们的一定要把他杀了。老四还说了。 他会啊夺郑万愁的老婆当自己的老婆。哎呀，老四啊，真是为我出力，奋不顾身呐。
1: 哎呀，你别说话了，你还不快带我去？
0: 哎呀，哎。

0: 倒了。
1: 宝宝，我一直在想着你，记挂着你。
2: 春哥，果真是你？
1: 真的。

0: 陈哥，
1: 我好想你。
0: 真的吗，陈哥？
2: 快去找你娘。
0: 糟了，众望愁来了，陈哥你先避一避，快啊！
2: 快去找你娘。
3: 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抓到你。

0: 我先将小妞点上，再杀其父夺其母，岂不妙哉？
1: 进去，进去！
2: 哥。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终生已经伤口还过。

六脉神剑并非真剑，乃是以一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有质无形，可称无形起剑。所谓六脉，即手之六脉太阴肺经、厥阴心包经、少阴心经、太阳小肠经、阳明胃经、少阳三焦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当传统曲艺邂逅现代动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本期节目中，看轻松幽默的动画，重新演绎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相声技艺。我们邀您一起在笑声与动画交织的世界里，感受传统文化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电影《刘三姐》。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7: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8: 25载
9: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10: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0: 十五载携手耕耘，
1: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2: 一路相伴
3: 情谊绵长。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25周年
3: 生日快乐。

0: 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0: 25载携手耕耘，
2: 一路相伴，
4: 情谊绵长。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生日快乐！
12: 福建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13: 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0: 九龄童自负万事，一品相岂知千之。
1: 你们这么一个小小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丞相不高兴，再一看这副对子，看完了一瞧横批，心里更生气了。大快文章，胡说，豆腐房吗？应当写大块豆腐，怎么会大块文章呢？可恼可怒。曹安，这个曹安是底下人投了当银马，相爷一叫鱼，赶紧滚鞍下马，伺候爷什么事？赶紧到豆腐房问一问，这幅对子什么人所写？把对子给他夸吃下去，把人锁来见我。是，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呵，乐舞扬威奔豆腐房。曹安往这儿走着，相爷一想，哎，曹安，等一会儿。是，伺候爷什么事？我想想。自己一琢磨，我要让他去，把对子夸吃了，把人锁来，人家有什么罪了？即便我能判他罪，大伙儿都得说我仗势欺人，以官欺私，以大压小，我不能落这个。一想，有嘞，嘿，这对子我让他自己夸吃。对，哎，曹安呐，赶紧的打道回府。是，打道回府，回到相府，到了书房，曹安打洗脸水漱口水，漱洗已毕，坐下喝茶。相爷这么一想，这副对子怎么办呢？不让他明夸吃，哎，有嘞，我让他这对子骂题，他自己就把他夸吃下去了。门对千棵竹，你好家藏万卷书啊，你要看不见竹子，你怎么家藏万卷书啊？对，丞相想到这儿，曹安啊，伺候爷，赶紧的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连你们四人到后花园拿刀子把这竹子帽削下半截去，接着墙都扔出去，由墙外头往墙里头一颗竹子看不见为止，快去。是，曹安也不知道什么事，赶紧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老刘，门房的赵四都找着了。来呀，赶紧的跟我削竹子。大伙儿拿刀子嘁着咔嚓嘁着咔嚓，曹安心里也埋怨，花把式王三也埋怨，这是什么事啊？大年纪不让我们休息休息啊，你这玩意儿没事给竹子剃头玩干嘛用啊？这个还接墙扔出去，嘁着咔嚓稀里哗啦嘁着咔嚓，接墙都扔出去了，削了半截，然后

0: 曹安来到书房，跟爷回，这个竹子已然都削下半截去，全扔出去了。打外头还看得见吗？看不见了。去，到豆腐房看看，这副对子夸吃下去了。爷，您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刚才看他那副对子可气，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他家里有一万卷书，一个小小的豆腐房，我要让他咔哧下去吗？归为我，以观其私，仗势欺人。这个呢，我把这竹子帽呢削下半截儿，让他打外头这么一看呢，一棵竹子没有，他门对千棵竹，还家藏万卷书啊，他门对墙头，他怎么家藏万卷书啊？你去看看去。是，曹安赶紧的就往豆腐房跑，跑到豆腐房这儿一瞧，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呀？赶紧往书房跑，跑回来跟爷回，对他夸吃了。他没夸吃啊，不单没夸吃，他又多出俩字儿来，多拿俩字，一个短字儿，一个长字儿。啊，那怎么念呢？念着还挺好听，怎么念的？门对千棵竹短，家藏万卷书长。丞相说啊，嘿，岂有此理，我这竹子短了，他这书倒长了，这是怎么搞的？什么人写的？什么人写的？我得说明白了，还是谢晋写的。他怎么又添这么俩字呢？是这么回事情，他不是贴完了大门口这副对子，回到屋里又折腾去了，什么春条啊，抬头见喜，出门见喜呀、啊，写着写着，这孩子忽然间一想，我这副对子词儿这么好，那甭问，门口啊，一定围着人看呢。我看看去，小孩好奇。开个大门一瞧，哟，一人没有。本来嘛，这对子多好，人也不至于围着这大门看呢。又是一门新的对子，人打这儿路过一看，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大块文章。嘿，豆腐房有能人啊，这对子很好，也就过去了。哪能围着人看呢？这孩子一看没人看，哟，我这副对子词儿不好吗？一个人没有。哎，怎么这竹子也没了？一看地下扔着好些竹子，这还不算，大桥里还往外扔呢，稀了哗了，稀了哗了。竹子帽这么长，为什么往外扔啊？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这对子我骂题了。门对墙头，家藏万卷，那不像话呀。哎，这是怎么搞的呀？心里头很纳闷，自己又一想，哎呀，常听人说，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有海涵。听说这个丞相心狭两窄，苍蝇心蚊子胆的丞相，哦，大概其趁着我拿他这竹子为题，来了个家藏万卷书，他不高兴了，把竹子帽呢削下半截扔出来，让我这对子骂题，门对千棵竹，来个门对墙头，家藏万卷不像话，嫌我这副对子，让我自己把他夸哧下去。他要让我夸哧下去呢，他是仗势欺人。嘿，好啊，现在我要把这对子夸吃了，万事皆无。又一想啊，嘿，我呀，倒逗逗你这曹丞相。丞相，丞相，我出个坏主意，我要不让你这竹子连根拔，嘿，我就枉活九岁。自己回到屋里头，写了个短字儿，写了个长字儿，刷好酱子。上联一个，下联一个，贴上之后，叫他爸爸。爹爹，做么呀？ 棉底下咱们这做豆腐炸豆腐用的柴火不够吧，现在买不着呀。是啊，对门丞相知道咱们这个柴火不够，把这竹子帽削下半截来送个咱们家里烧火。你别胡扯了，香烟那么好的竹子能够给咱们烧火？您不信您出去随我看看。到外头一看，稀了哗了还扔着呢。我真的，往进抱呗。爷俩一抱一抱往进抱，好，把这个小院子堆了一个大竹子垛。哎，你说相爷这么好心眼儿。小孩一想，嘿，好心眼儿，你知道我这祸惹得多大。竹子抱进来，咣当把门关上了。他们爷俩刚关上门，这曹安到这儿了。曹安这么一瞧，赶紧回复相爷。相爷一听，哦，门对千棵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我这竹子短，他这书倒长了啊。这东西可恼可怒，越想越生气。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曹安，伺候爷，赶紧的，到花园子找着花板上王三、挑水赵四、门房老刘，连你们四人把竹子连根刨接钱都扔出去。曹安说：“是。”嘿，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来呀，赶紧的，赶紧的到花园，嘁着咔嚓连根刨，一颗都没给剩，接着钱全给扔出去了。扔出去以后，赶紧的来到书房，跟爷回，竹子已然连根刨了。都扔出去了吗？都扔出去了，一点没留。没敢留，去呀、啊。

0: 上哪儿啊？斗房看看去。这回这副对子一定夸着了。是满的四脸的够奔豆腐房。到豆腐房老远一瞧，哟，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哎，又多俩字儿。赶紧的往回就跑，跑回书房跟爷回，对子怎么样了？没怎么样，还那样啊，不接又长出一块来。嘿，这对子一块一块往外长，又添什么字了？一个无字儿，一个有字儿，那怎么念呢？好听，门对千科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啊，我这竹子短了没了，他这书长呀还有。呵，成心跟我作对，实在的可恼可怒。曹安赶紧的到豆腐房问问这个对子谁写的，把这写对子之人拿锁链子锁来见我。是，这幅对子谁写的呢？还是这小孩写的。小孩怎么写的呢？把这个写完了，不是贴上了一个短字儿一个长字儿吗？然后呢，把这竹子都搬进来了以后，听着外头稀了哗了稀了哗了，又扔竹子，一琢磨，哈，行了，爹爹，竹子连根刨都给咱们烧火了。真的吗？真的，您瞧瞧去。爷儿俩出来一看，嚯，这么些个竹子往屋了抱啊，连屋了带院子都抱满了。把竹子都抱进来以后，老谢这个乐呀，哎，小儿，哎，你说说老相爷啊，怎么这么疼人呢？知道咱没柴火，给咱们这么些个烧火的。小孩心说，嘿，你哪知道我这祸惹的多大呀？心里一琢磨，竹子已然连根刨了，我这对子一夸哧，万事皆无。又这么一想啊，哎，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干脆我呀到逗逗你这曹丞相，你能奇奈我何？小孩想到这儿又写了俩字，什么呀？一个无字一个有字。刷好了酱子，在对子底下接上了，他贴完了，把门关上。曹安正来回去一回禀相爷，相爷一听实在是恼了，竹子短了没了，他这书长也还有，诚心跟我作对，拿锁链子锁他去。那么这个曹安奉命，这次是来豆腐房锁人，问这对子谁写的。到豆腐房门口，开门呐，开门，咚咚直砸门。老谢一听，这谁呀？怎么回事啊？砸门，哗楞一开门，一看，认识，丞相府的管家曹安。赶紧的，哦，我当谁呢？原来是相府的管家大人驾到啊。管家，你这回来有事呗？废话，当然有事。这副对子谁写的？啊，这是男的小写的。你小孩写的？怎么样嘞？好，哈，管家大人不必夸奖嘞，我这是夸奖啊。告诉你，因为这副对子，我家丞相连去青竹两次，竹子已经连根刨了，希望你这副对子夸吃下去。不单不夸吃，三番两次添字耍笑我家相爷，我家相爷恼了，命我让您把对子夸吃喽，把写对子之人拿锁链子锁去，轻者发，重者杀，把你们孩子叫出来吧。老谢一听，哦，这么回事啊，吓傻了。哎呀，我说管家大人，你受点累，回去跟丞相说，就替他没在家行吗？那哪行啊？没在家上哪儿了？在屋里写对子，还写着呢。对了，你就说没在家，没听说过。别废话，快着。 叫他去。好，你等会儿我叫他。咣当，他把大门关上了，上下门插棍插上，拿这个顶门杠子把门顶上了。行了，这就好办了。这不是傻话吗？那怎么会好办了？他赶紧往屋里就跑，到屋里一看，这孩子拿笔还在那儿写呢，过来就给这孩子一巴掌。你还写呢？爹，您为什么打我呀？我怎么不打你？呵，我说的呢，相爷那么好说话，这珠子送个咱烧火，闹了半天就是用你这副对子呀。啊，人家这个珠子连根刨了，你这个对子没卡吃，现在相爷闹了，命管家大人拿着锁链子来锁人来了，你说怎么办吧？哎，爹爹，您不要害怕，他来了多少人马？竟人没马，还多少人马呢？管家一个人咱就受不了。他来多少人也没关系，您不要害怕，他不是一个人来吗？我把他打发回去。怎么着？你一打发他就回去？他那么听你的话？那是啊。嘿，好嘞，我看你答复看看。这孩子呢，说着话就往外走，曹安在门口就等急了，开门呐，咚咚咚咚，怎么回事啊？小孩啊，你使劲砸门，我不忙。来到大门这会儿，一边开着门一边问：门外何人几户？呦呦呦，这么一个豆腐房还几户呢？开门吧，我。哗楞，大门一开，小孩走出来，对曹安深施一礼：“哎呀，我党何人？原来曹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从远迎，当面恕罪。”哟，有的，哎呀，你是谁呀？管家大人若问，我乃一品。啊，我家丞相当朝一品，怎么他也一品？你是一品什么呀？我乃一品豆腐房少掌柜的。哟，这份酸呐，跟我走。这意思就要锁。小孩这么一看，他一掏锁链子，小孩用手点指，嘟！曹安吓一跳，哟，是怎么了？什么毛病？大胆！啊？后退？怎么意思？下战？是。曹安让他给唬住了。什么事啊，学生？什么事？管家大人，我来问问你，你家丞相官居何职？嘿，丞相啊，当朝一品的宰相。小孩说：“招啊，当朝一品，他乃位列三台。”是啊，我来问问你，我学生可是杀人凶犯？那倒没听说过。那么我是滚马的强盗？也没听说过。招啊，别说我学生不是杀人凶犯，不是滚马强盗，即便是杀人凶犯，是滚马强盗，有本地面父母官管辖，也碍不着你家丞相相干。你家丞相既然当朝一品，位列三台，如果他要爱惜我学生这幅对子写得好，文才家字体妙，他可以拿拜匣写个请字。我学生呢，以文会友，过府一叙，就这么一说，拿锁链子把我锁去，是何道理？大胆的奴才，说。曹安，这你怎么来的？
1: 我走着来的。
0: 对，有胳膊有腿。

鬼走着来，没胳膊没腿，给我这儿滚回去。咣当哗楞，把门关了。嘿，曹安呐，木在那儿了，生了半天闷气。嘿，想不到啊，我让豆腐渣把我骂了这么一顿。呵，这个气呀、啊！行了，有招天印儿，回到书房再说。噔噔噔，往回跑，跑到书房，跟爷回。怎么样，把人锁来了？没有。怎么没锁来？不但没锁来，还挨了顿骂。啊？怎么骂的你？您听我告诉您呢，我到那儿一叫门呐，老谢出来了，先跟我耍一套贫嘴。他说：“管家大人驾到，必有所谓。”我说：“不是。”我说：“你这副对子谁写的？”他说了：“这副对子，是这个我们的小孩写的。”我说：“好。”他说：“不必夸奖。”我说：“谁夸你了？”因为这副对子，丞相连去青竹两次，这对子不夸吃，还天字耍笑相爷。现在相爷恼了，拿锁链子命我锁人，你把你孩子叫出来吧。他跟我磨翻半天，他把门关上了。我再一叫门呢，里边就这味儿。门外何人几乎？相爷一听，哟，怎么这么酸呢？是啊，我也说酸的棍儿啊。我说开门吧，是我。这孩子一开门过来就给我作揖揖。他说我当何人？原来曹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从远迎，当面恕罪。丞相说：“你懂话呀，啊，这不是好话吗？没骂你呀、啊，哎，您听着，他骂我在后头呢。哦，怎么骂你的？我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管家若问，我乃一品。丞相说：怎么着？我是当朝宰相，当朝一品，他是一品什么呀？他说他是一品。”豆腐房少张贵低，呵，他怎么这么酸呢？是酸的棍儿。我说你是少张贵的，这对子是你写的？他说区区不才然也。我说好。他说不必夸奖。我说谁夸你了？因为这副对子连去青竹两次，你这对子不单不夸吃，三番五次天字耍笑相爷，现在相爷恼了，命我拿锁链子锁人。我刚一掏锁链子，你怎么不锁他呀？嘟，大胆，后退，下战。相爷说：“你说谁呢？”他说我呢。那么你指我干嘛呀？我给您瞧瞧，别这么瞧，怎么样？他又问了，他说：“你家丞相官居何职？”我说：“当朝宰相。”他说：“招啊，当朝一品，乃位列三台。”我学生可是杀人凶犯。我说那倒没听说。他说我是滚马强盗。我说那也不是。他说别说不是，即便是杀人凶犯，是滚马强盗，有本地面父母官管辖，也碍不着你家丞相先干。你家丞相当朝一品，位列三台，要看着我这副对子好，词句加字体妙，可以拿拜匣下请帖，来个请字，他学生过府，以文会友，可以一叙。你怎么来的？我说我走着来的。他说有胳膊有腿走着来，没胳膊没腿，滚回去。咣当，他把门关了。您说我这不让豆腐渣给骂了？呵，相爷一听这个气呀，哎，没事儿找事儿，来呀。伺候爷什么事？拿我那拜匣，拿个请帖去，就说我爱惜他文学好，请他过府一叙。什么事啊？拿拜匣请帖啊，这就把他给发了。啊？怎么把他发了？告诉你，咱们爷们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他是一个豆腐房的少掌柜的，是个小学生，头无寸直的白丁。如果他的白丁要收了当朝一品宰相的

0: 请帖呀、啊、这叫以小犯上，这就把它发出去。
1: 是啊，
0: 那您甭管了，我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刘三姐。
1: 刘三姐，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2: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1: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2: 没有死啊。
1: 什么？
2: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有死？
2: 是啊。
1: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2: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1: 哪个李老头啊？
2: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1: 打鱼？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2: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1: 哦，
2: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2: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3: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4: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谢。你是哪儿的？梧州的。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4: 我，
3: 我是桂林的呀。
4: 嗨，
3: 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的住下的。
3: 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2: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1: 哎呀，又是唱山歌！
2: 是。
1: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2: 是。
1: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2: 是。
1: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2: 是。
1: 对这些乱民

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

0: 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0: 走啊。
1: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哈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人间强盗头，强盗头，白夜。

0: 哎，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如把他，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村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

好了。唱得真好啊，快走啊。哎，真好听。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
4: 对歌。
5: 三妹，
0: 哥哥，
5: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哎，辛苦辛苦啊，
1: 辛苦辛苦，哎，少一点，少一点，
2: 浓厚多实。
1: 哎，李先生，哎，
0: 请那边走，那边。

0: 曹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曹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0: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0: 是。
3: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

0: 我会唱歌的台中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1: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0: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2: 对，
0: 好吧，早点好，歇着，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一定去。
0: 哎呀，太好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一觉睡的。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填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3: 撞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5: 正是，
1: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常想念旁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0: 死你。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敌一手。

0: 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发现请发现请
4: 高兴，
3: 来请过来，请
4: 过
3: 来
4: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0: 谢。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于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一个幼童今时七。

0: 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半破，

0: 家穷，穿金戴银住牢过。
1: 姐姐，别理他。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民警，可是罗姓警吗？
2: 听听听。

0: 谢。
1: 鲁队，哎呀，能干，谢。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1: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神。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0: 姐，你怎么了？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
0: 不要给我，
1: 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不给我，
1: 不给我。
0: 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
1: 不给，那我不说。
0: 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钟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呀？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啊？
1: 嗯，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咱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万欢人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1: 嗯，

0: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2: 叫什么叫？

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什么，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2: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0: 就是莫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莫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莫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0: 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是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
1: 你到哪儿找他了？
0: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4: 阿牛，阿
5: 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6: 薄怀仁这个老狗，他害得我兄妹好苦啊，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0: 老二别着急，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
2: 主意了吧。姐姐，他说先关你三天再说。老狗可毒着呢，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7: 是，
2: 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他才不会来呢。

0: 了，什么办法？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怎么？
1: 啊，我的古董，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你来到我家，恶魔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开门呐！开门！快开！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0: 们顶住，
1: 快去，
0: 快去，快去，
1: 快
0: 去，快顶住，顶住。
2: 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投吧。他们走了。
1: 哦，

0: 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0: 老爷，你看，
2: 在这儿，
0: 来来，
2: 在这儿呢。
0: 那两个人上船了。
2: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
0: 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追，
2: 啊、快！
0: 快点上！
3: 快点！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2: 跑跑回来，拿起高飞。
0: 我看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哎，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哎。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她是谁？
1: 她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她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

0: 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融汇，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更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椅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

0: 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冯大，这是你叫的东西，我是怕你不方便啊，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
1: 玉哥。
0: 哎。哎呦，是不是哪儿不？
2: 哎呦，怎么这么多血呀？啊，伤着哪儿了？是不是？
0: 走走走，我送你去医院。来来来，走。
1: 没有，没事。
2: 不行，这得去医院。这个
1: 我哪儿都没伤着。
2: 什么？
1: 我是没着床。
2: 啊，哎呦，那现在你这应该
1: 拿条毛巾行吗？
2: 哦，
1: 有没有衣服能换一下？
0: 行，等等啊。

0: 是不是不舒服呀？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来，没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前天就有点感觉，我这不买了药吗？我吃完躺2天就好了，帮我倒杯水吧，我吃个止疼片。
1: 去医院吗？
0: 我再也不想去医院了。

0: 什么情况啊？
1: 洛家商学院拥有全世界最新的专业资讯和商业文献，有各行各业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顾问团队，并且呢，我们还聘请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任教。我们的课程啊，是精选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经典商业案例，并且呢，每年都会更新。课程的设计啊，都是从实践出发。我非常确信，大家在这里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一定会获得更丰富的知识，建立更广阔的人际网络，为你们的职业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好，
1: 下面呢，有请本届的学员代表宋潇先生。
3: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么热烈的掌声啊！
4: 我一直跟何院长讲啊，
3: 我是来学习的，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小学生。
1: 哎，你放心啊，这回不让你当导师了，我们的费用啊已经用完了。哎呦，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说真的啊，当时啊看到名单里有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一届的导师够强大的呀。结果呀，助理告诉我，他是学员。
3: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自洛家商学院创办起，我就一直梦想着来朝圣，今天夙愿终于实现了。

0: 18311，这乐乐写的，
1: 这是幼儿园呢，组织去挖红薯，我怕他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回不来。
0: 不是爸，你要教就好好教，整一大反三。
1: 大反三也是三，能找回家就行。
0: 这乐乐明年又上小学了，这三还写不明白呢，这到了好学校也是垫底儿。不行，我得把这毛病扳回来。
2: 你要当心了啊！
0: 当心啥？
2: 你媳妇儿最近心不在焉。哎，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你知道什么事儿了？
2: 哎，这一个人呐，对一个人的态度啊，一看就明白。
0: 不是爸，你什么意思啊？挑拨离间？家属怎么我了？又怎么您了？
3: 正好
0: 今天家里没人啊，就在。

0: 爷俩，咱俩好好唠唠啊。您有啥不满意了，都说一说。
1: 你媳妇儿啊，最近总不着家。
0: 她忙，她工作忙，她那纪录片快开机了，又得写分镜，又得找钱，又得出差，她能着家吗？不是，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没过生日那事儿不高兴啊？
2: 哎，没有啊。
0: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啊，但假如他自己生日他都记不住，十年如一日的给您生日这么张罗着，就差这一年您就过不去了。你以后别给我递这小话啊，
3: 我拜托。
4: 下一位，有请鼎铭传媒纪录片策划人何家如。

0: 大家好，我叫何佳如，来自鼎铭传媒，我是一名纪录片策划人。我刚刚听到各位同学的自我介绍以后，我严重怀疑我来到了一个慈善晚宴。各位同学是慈善家，而我呢，是帮扶对象。我之所以可以站在这儿，应该感谢我领导的选择恐惧症，因为他的手下实在都太优秀了，把这个机会让给谁都会得罪人，索性呢就给一个最不起眼、最不招人待见的，所以我来了。我不知道我的领导对我在这儿的学业有什么期待，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希望减少在公司看见我的机会吧。但是我对我自己还是有期待的，我的偶像是世界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我的终极梦想是拍出像他的《法律与秩序》那样传世的纪录片。谢谢。
1: 下面有请盛源集团的 CEO 马骏上台。

0: 哎喂，咋样了？昨天怎么回事啊？你干啥坏事了？
1: 你干嘛呀？
2: 那真不熟啊。那今天来公司吗？
1: 哎呦，我今天肯定是过不去了。那个，明天看看情况呗。
0: 小子，你骗我！你在超市呢吧？
1: 我骗你什么了？我又没说我没在超市。怎么着，生病了还不吃不喝了？
0: 不是，你这人真没劲啊！让我帮你撒谎，你还不跟我交底？
2: 你是兄弟吗？
1: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儿有急事儿呢啊。

0: 哎，挺好，小别胜新婚，就是日子不太赶巧。行，那你忙去吧，我走了啊。你还需要点什么？
1: 不需要，谢谢。
2: 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
3: 好，
2: 你坐。何同学。
1: 哦，你好，很高兴认识您。
2: 我姓宋，宋潇。
1: 宋总，你好。
2: 看来我确实很难令人印象深刻呀。
1: 不是，我脸盲，就挺严重。

0: 重的。我敬您一杯。
1: 你这是下逐客令啊？
0: 没有没有，我是以为您还要去下一桌。那您坐会儿。
1: 谢谢邀请。
0: 坐。
1: 您坐着。
0: 谢谢。宋总，我胃不太好，不能喝那么多酒。
1: 没关系，我干了，你随意。你胃不好啊，别逞强，聊聊天就行。
0: 谢谢。
1: 不同学，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想去，你加我一个好不好？哎，小美，你别带那个绳，人可烦了，那人天天说这说呢。小美，我先挂了啊。
1: 都给谁打电话呢？
0: 啊？怎么不敲门啊？
1: 你有这打电话的时间，你早点睡吧。啊？你明天还上学呢，你。
0: 知道了。
1: 知道知道，哎，你知道你老让我催你干什么呀？你。你还真知道啊！你是万能，你不用给我管。
2: 我儿子明年就上小学了，现在还到处招猫逗狗的，跟个大傻子似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3: 小孩嘛，都随妈妈。哎呀，
2: 我们是，我公公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公公以前是学校食堂的厨师，做饭特别好吃。我自从嫁给我老公以后，我就没瘦过。我年轻的时候都不到100斤。谢谢。
3: 一个女人跟刚认识的男人就大谈特谈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爸，还有她孩子的爸的爸，分明就是滚蛋吧，别烦我的意思吧。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宋总您误会了，我就您刚刚问我家住在哪儿，我就顺道就都说了。
3: 我的意思是我想顺路送你。
2: 不用不用，我打车，打车可方便了。
3: 你喝多了。
2: 我没喝多，我不信我给你走个实道。
3: 哎，走走走，
2: 看啊，看值吧，是不是值的？
3: 没事没事没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胃真的不好，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没事儿，我回去睡一晚上就好了。
3: 你吐出来就好了，没事儿。

0: 那礼尚往来，我也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1: 我2013年目前单身，有个14岁的女儿，跟前妻移民加拿大。
2: 您单身啊？那你有再婚的打算吗？
1: 我当然想再找一个知心的伴侣，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
2: 您介不介意就有婚史的，然后带个孩子，男孩。
1: 你要跟我离婚？
2: 不是，宋总，您开什么玩笑啊？逗我玩？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啊，就像您这么优秀的肥水，不能流到外人田里。我家有田，我闺蜜叫甜甜。特别好看，身材也好，又会做饭。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啊，他离婚手续很快就能办下来。
0: 你想给我介绍女朋友？
2: 您就喜欢什么类型的？
0: 身材高挑，眼睛大大的，不娇柔造作，没什么心眼。
2: 成了，就是我闺蜜，她就这样。又高挑还瘦，好看，长得好看不说，人还特别好，特别仗义。我跟你说，又会做饭，做好多好吃的，就怎么说呢，就觉得今天就是遇见您就是缘分，你知道吗？您回头见了就知道。

0: 你啊，宋总。
1: 哎，你慢点，你慢点。
0: 真没事，不用送，不用送。当我闺蜜手续办下来，我就给你2000谢啊，缘分。
1: 缘分，缘分。哎哎，我送你进去吧。
0: 哎，不用送，不用送，让别人看不好。宋总，我什么事儿没有啊？
1: 真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缘分，
1: 缘分，缘分，
0: 缘分。

0: 来，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了？又喝酒了？
1: 不，你这不开学典礼吗？怎么喝上酒了？
2: 你放心，别喝多少。
1: 你真行，你。
2: 什么时候被你爸听见？
1: 爸不在家，你这吃着胃药，你再喝着酒，几个菜喝成这样？
2: 那是没办法，大老板敬我，我总不能不喝呀。
1: 哪个大老板啊？
2: 都是大，可有钱了。
1: 你自己啥量，你自己心里没数啊？让你干你就干，他们能给投资啊？
2: 哎，这可说不准啊。
1: 算了，就那帮油腻中老年，到商学院就是为了泡你们这帮小姑娘啊，巴不得你们都喝多呢。
2: 你就是小心眼儿，他们都是正经人。再说，就算不正经，也不会不正经到我头上吧？
1: 是你年纪是大，架不住你脑仁小。
2: 你脑仁小，你全家脑仁都小。
1: 行了行了，我没要求你对我三从四德，你别觉得你婆家祖坟了。嗯，来，把药吃，胃能舒服点。
2: 不会是头孢吧？
1: 我费那劲呢，鹤顶红。别呛着啊，慢点。
2: 谢谢老公。

0: 干嘛呢？
1: 哎呦，这大半夜你想吓死谁啊？我洗衣服呢。
0: 我找你谈谈。
1: 谈什么呀？你这大半夜的，人家小区不让挖土吗？那不长记性啊，没被罚够啊？
0: 路边挖的。
1: 你抽烟了？
0: 刚刚。
1: 您这啥烦心事儿啊？戒了十年的烟又捡起来了。
0: 这个坐坐。你那房子怎么着了？
1: 挺好的，钱交上去了，就等着办手续了。
0: 房本啊？哎，这写谁的名儿？
1: 当然是写我跟佳如啊。哦，您也想加上去啊？也行，反正您就有这么一个儿子，怎么着？你还想马上再给我找一后妈啊？
0: 这我不是这意思，是这房子啊，我们家出钱多一点，这房本的名字就写你一个人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丈母娘还出20多万呢，你再加上佳如挣的，算上奖金比我还多呢。
0: 你丈母娘那钱是要还的，你爹这钱是送给你的。
1: 你的钱我也还，连本带利啊！
0: 哎呀，这混淆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你要想着给自己啊留条退路啊。
1: 不是爸，两口子过日子总留什么退路啊？想过就一心一过，不想过就一拍两散啊。这一门心思往前奔都累得呼哧带喘的，还留退路。不是爸，我问问你，你跟我妈那时候你留了多少退路？不会咱们家在阿联酋还有一口油井呢吧？
0: 你想得美。不是，你就听你爹这一回行不行？
1: 晚了，过户手续已经提上去了，房本都快下来了，来不及了。
0: 真的？不是你忽悠我？
1: 我忽悠你干嘛？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你等收拾完吧。啊，我带着您啊，亲自去看一看，行不？啊，没别的事儿了吧？我先回去睡觉了啊。别抽了。
2: 说了半天白说了。你怎么还是一脑门的官司？
3: 我老觉得吧，那两口子有事瞒着我。
2: 嘿，我真服你了，有时间瞎琢磨。哎，不如到你新家看看，探个究竟，探个所以然呢。
3: 这拿这么多东西不方便。再说了，我也没钥匙。
2: 甭找借口，你儿子说了，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哎，你是不是怕你琢磨这事儿？最后验证啊，你家里房子到底买没买呀？
3: 怎么没买呢？你看这钱都交了，那房子就是我们的。这
2: 那你怕什么？
3: 我怕什么？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带你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啊、
2: 看新房子去了。
4: 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呀？自作主张，讨厌。
5: 你跟同事开会，又不是跟外人。
4: 同事开会就可以迟到了，熟人之间就可以不互相尊重了。好歹我在公司也算是个小领导。
5: 行行行，领导啊，您就别再给我上课了。来，领导，把嘴塞上吧。
4: 有吃的不早拿出来，我都饿了。
5: 没腾出手啊？
4: 就这呀？啊？我前段时间以为和二宝的时候，你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现在就拿这玩意儿糊弄。
5: 怎么糊弄啊？你以前不最爱吃这个？
4: 那是以前，我年轻，我怎么那么好骗呀？两个开花馍就把我拿下。
5: 不止啊，还有酱豆腐。

0: 对，
1: 是这儿吧？哎呀，您看，采光多好，是吧？那边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公园。阿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特别方便，也没人投诉。哎，这样您先看着，接个电话。阿姨里边请，叔里边请。
2: 喂，叶叔叔。
3: 丁文博吗？
2: 哎，
4: 我有件事儿问问你啊。哎，我们家新买的这个房子是几门几号啊？一凡跟我说了，我忘了。
2: 26号楼3单元601，怎么了？
4: 好嘞，哎，你忙着啊，你忙着，好好好
2: 好。哎，喂，叶叔叔，喂，
5: 咱们接着说啊，来，叔叔阿姨里面请。
6: 拜拜。
2: 哎哎哎，这就走了，这么没规矩啊？
7: 你跟你们家小叶还这么腻啊？
6: 没有，他嫌我睡觉吧唧嘴，我嫌他睡觉打呼噜，烦着呢。
8: 哎，我们家老沈也打呼噜，后来我给他买了洗鼻器，好多了。我也给你买一个。
6: 哦，不用不用，姐，哪能花您的钱呀？啊，要不你把链接推给我。
8: 胃炎好点没？
6: 好多了。啊，
8: 我给你买点小米粥吧。啊，不，那小米全绿色的，特别好，让叶一凡他爸给你煮。
6: 不用，家里有。谢谢姐。
8: 每天喝一碗小米粥，然后别吃辣的，少吃凉的。嗯，这独舞江湖马上就要开始了，赶紧把身体养好。
6: 这不还有姐呢吗？你一个人哪撑得起来啊？
8: 姐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别客气。嗯，哎，待会儿再聊啊。
6: 哎，
1: 刘振儿，哎，三单元哦。嘿嘿，哎呀，哎，嘿，哎，谢谢啊，哎，来来来，哎，哎呦，哎，我先住，我先，这电梯也忒小点了，
9: 是，
1: 哎，好，你。阿姨不在，
9: 不会，里边有洗东西的声音。
1: 哦，在。
10: 来了来了。
1: 嘿，
11: 嘿。您找谁呀？
9: 我是这儿的业主。
11: 业主，你们走错了吧？
9: 我东西放。
1: 这怎么回事？
9: 我真是这儿的业主啊，啊，不是，我儿子是这儿的业主，我是业主他爹。
10: 神经病，您赶紧走啊，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1: 你报你儿子的名字呀？
9: 啊，我儿子是叶一凡呐。
11: 您是叶先生他爸呀？
9: 明白了吧？
11: 哎呦，你们这家人呀，可真是把我给搞迷糊了。
9: 别迷糊，你看我儿子在上班，我呢是路过花卉市场买点东西。阿姨，你忙你的，我不耽误你，我把东西放在这儿啊，继续接着打扫。
11: 来，干嘛呀？还阿姨？这么大岁数，你管谁叫阿姨呢？啊，真是，赶紧走！哎，再不走我可真报警了。
8: 神经。
1: 这是你们家吗？
12: 喂，
13: 外科啊，怎么回事啊？
12: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打给我的？
13: 刚才黄姐给我打电话说房子不卖了。
12: 啊？
14: 不，什么情况啊？这么大的人，
12: 啊，出什么事啊？
14: 不，为什么呀？被人截胡了？
13: 他说让我问你。
12: 问我？
14: 我干啥了？他问我，我问谁呀？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有病，还有你们家老

0: 爷爷是我。爷爷，我想玩游戏。我想玩游戏。
1: 爷爷好。
2: 去吧，去吧。
0: 嗯。我手柄去哪了？
3: 是被爸抢来了。
2: 啊，行了，自己去找去啊，去吧。
1: 爷爷，走走。你爸回来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呀？
0: 我爸回来，他回来得6:30，我吃饭之前就把他关掉。

0: 爸爸来了，快出来！爸爸来了，快出来！怎么了这是？啊！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自己爬出来的没事儿，你后遗症来就后悔了，还没事儿，疼不疼？
1: 不疼啊，疼就好啊。你也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啊。来，现在走走，我看行不行。一会儿啊，你跟优诺去他们家吃饭啊。
2: 我现在还不饿，现在我就想慢点出发。嗯，
1: 那去玩一会儿去吧。啊，去吧。 行，爸，你别多想啊，不赖你，孩子嘛，摔摔打打的。那个，我进去收拾收拾。

0: 哎，爸，吓死我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爸，我知道您今天受委屈了啊。嗨，这事儿吧，怎么跟您说呢？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您先忙啊，等您有时间了，忙完这段啊，我给您好好解释。哎，
0: 现在就解释，我今天不忙，说吧。
1: 这事儿吧，这么说吧。
2: 白色谎言您听说过吗？说谎还带色儿啊？知道小时候说谎什么结果吗？我上去就一个耳光。要不是你小心眼儿，我至于吗？
1: 啊，说谎还是我的不是，是不是？
2: 是不是你挑拨离间啊？天天让我防着点我媳妇儿，咱这话哪说哪了？我回头让您儿媳妇儿听见了得多伤心啊！儿媳妇对你不好啊，你自己摸摸良心，是不是？
1: 回去。 回做饭，你行吗？
0: 我做什么饭呀？我啊，拿我28万去买房子去了，钱还没交呢，还骗。

0: 说，找了一个这个保洁开荒呢。安的什么心呢你啊？是不是就惦记我这棺材本啊？啊，
1: 爸爸，我就为您那28万，我得下多大一盘棋啊？啊，您儿子有那脑子能混成今天这样啊？
0: 你脑子不好使，我们都知道。你媳妇脑子好使，你别在这装聋作哑了，顶着二宝的名义招摇撞骗。你们两口子安的什么心呢？
1: 爸爸，这钱是您的，我们借的，付您贷款利息。
0: 别说这个，你现在在我这儿没有信用，老赖知道吗？在社会上没法混，火车坐不了，飞机坐不了，这社会上不容你。
1: 打住啊！您先别给我上课，您换一个思路啊！这钱啊，您先放我这儿，您将来养老送终还得靠我，所以你信也好，不信，那也没别人啊，总比你那钱买什么小额贷、什么什么什么买那保健品打水漂强啊！
0: 小子，威胁我是不是？好，快进。今天啊，咱就把话说清楚啊！我将来养老，我绝不扣你。
1: 好，那我给你都录下来了啊！
0: 录下来，
1: 不许赖账啊！
0: 哎，好，
1: 行。
0: 我跟你说，我将来到了那天，我把嘴缝上，我把鼻子塞死，我憋死我自己，我不落你小子手上。我跟你说，你这是是不是拿过来？我存折，
1: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吧？
0: 我一把存折给我。哎
1: 呀，这存折钱我已经取出来了啊，存折已经报销作废了，没了。存折呢？
0: 存折呢？存折呢？这是什么？未妊娠。没怀呀、啊、
2: This one is little B. This one is little B.
3: 是这样吗？ This one little B.
4: 陈丽老婆是不是回来了？
5: 没有啊。
6: 怎么样，我都看见她买卫生巾了。
5: 你是不是看错了？
6: 没有，我还调侃了他两句。
5: 那就是快回来了。
6: 看到这
7: 儿。饭后甜点。
5: 害我。
6: 哎，吃吧吃吧，出差一周吃不着了，路上慢慢减。
5: 真满足。吃完这个直接躺下睡觉，这一天才叫圆满。叶一凡怎么还不来啊？
6: 来了。
8: 夏茹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怎么了？
8: 我爸知道你没怀孕的事儿了。
5: 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8: 我没说，自己发现的。那证据确凿，我只能坦白了。
5: 那离婚的事也跟他说了？
6: 什么？你们离婚了？
3: This one is little B. 是我们吵到他们了吗？
6: 哎，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啊？怎么什么意思？孩子没怀？
5: 搞错了。
6: 何家如，你这一天天，你说你拍什么纪录片啊？啊，你们家就有活生生情景喜剧，亏我这还天天劝你说再生一个孩子好，跟乐乐有个伴儿。你说我俩在这干嘛呢？啊，无实物表演啊？
5: 没怀挺好的，你看我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还一身轻，
6: 真服了你了。那离婚怎么回事啊？你说你们俩这老人家不跟你急，我都跟你们俩急，天天蹭吃蹭喝带孩子的时候想着我了。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一声？
5: 没离，假离婚，这不没离成，我就想就不跟你说。
8: 我以为佳茹跟你说了呢，就在盖章之前发现没还，要不然离婚证都拿到了。
6: 为什么要离婚啊？买房吗？你们有名额呀？没钱啊？你妈没给你钱？
8: 给了给了，他妈给了。
1: 他爸也给了，就还差点。
5: 我那时候不是找过你吗？
6: 哎呦，你当时跟我说，我当时就给他们退回去了。
5: 你跟他们交情不深，不能给他们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
6: 哎呦，合着弄半天，你是在帮我这破落户撑门面呢是吧？你说你要有这心，你早点帮我找个对象不好吗？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昨天认识一个人，就是开学典礼认识的，一个中年人，离婚三年，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人长得还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范儿的，他就喜欢你这类型的。可是你说你这婚还没离，这线到底牵还是不牵？

0: 宋总，您是真的是出差？
1: 不是，你可能断片了。你自己说的，你今天会出现在版纳。
2: 哎，你去哪儿？你房间的那边。
3: 你是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有钱人，专恋人妻，现在有点变态那种？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是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要咳，
6: 不要痰，
13: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说你要有这心，你早点帮我找个对象不好吗？
1: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昨天认识一个人，就是开学典礼认识的，一个中年人，离婚三年，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人长得还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范儿的，他就喜欢你这类型的。可是你说你这婚还没离，这线到底签还是不签啊？
0: 哎呦，你签签签，你大胆的签，但凡你能给我介绍个我看对眼的，在我们俩走到一块儿之前，我保准把离婚手续办得明明白白。
2: 哎，得啊，别在我面前说，我跟田东的是哥们儿啊，我不愿意听这个，你们聊你们自己的。
1: 那你把耳朵闭上啊。
0: 哎，你给他看我照片了？
1: 没有啊，他跟我说他喜欢的类型了。
0: 什么类型？
1: 就你这样的，身材高挑，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
0: 你确定说的是我呀？啊，
2: 我说媳妇儿，啊，身材高挑，大大咧咧，还没什么心眼儿。嗯，你不会给你自己找下家了吧？
1: 我才没那么自作多情呢。我是高，挺高。嗯，可我没心眼儿吗？可笑。
0: 叶一凡，你爸说的没错，你看好你老婆。
2: 我媳妇儿要是这智商、这自信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3: 他们俩用这么大的事来蒙，可真行。
4: 可不是吗？就吃准了，我还想再要个孙女。套路，都是套路。
5: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他们就是合谋，坑咱们的棺材本。
6: 儿子，混球这我知道。
4: 这儿媳妇儿，你这瞧着挺憨厚的，他没什么心眼儿，真是。
5: 哎，这老唐没出事之前，他儿女不也是天吧天的嘘寒问暖，八成八暖的。这一中风，前面打架，后边是没影了。哎，久病床前，不孝子啊！
3: 我要是不跟老徐坚持领证，您一直是父慈子爱、兄友弟恭来着。哎，自从我们俩这关系一公开，全家人是横扒拉竖挡的，还非逼着我把房子过户给我孙子，还把我户口本给藏起来了。这利益当前啊，才能看出人的本性。你呀，也得留个心眼儿。
4: 要是真给我孙子孙女买房，我也就认了。人家是打着二胎的名义，中饱私囊，这是。
5: 没错，他们就死吃定了咱们隔辈的情，
3: 知道咱们疼孩子，让咱们出钱又出力，我啊是坚决不屈，
7: 不能屈服，我也绝不屈服。

0: 个铃铛，你也可以把它摘了。主要是晚上的时候，我怕你突然间起来，用人倒口水什么的，我能听见。
1: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留着吧，行吗？
0: 行啊，喜欢你就留着。
1: 嗯。
0: 有些话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就是你跟韩晶晶，你说你们这都结婚好几年了，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啊？就你下手也太狠了。
1: 他救过我的命。
0: 啊？
1: 我们以前也不这样呢。我以前带团，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所以男朋友都处不长久。后来我就在团里遇到一个男的，对我特别好。我以为这次总算遇到真爱了，没想到人家就把我当成旅途中的消遣了，下了团就找不见人了。可是那会儿我已经怀孕了，我又带团走到了科隆，那不是有个霍恩佐伦大桥吗？满桥都是那个爱心锁。我当时就想跳下去算了，就是韩晶晶从后面抱住了我，这才给我拉回来。
0: 就算是他救过你的命，那

0: 乐乐，去跟爷爷说我们回来了。
1: 爷爷，我回来了，回来了。爷爷睡着了。
2: 来来来，妈妈带你去洗漱，走。
3: 以前连轴转，我这身体就有点透支，加上又打过孩子，怎么调养也怀不上。
4: 那想不想怀和能不能生的，它是不是两回事儿啊？
3: 晶晶说，女性的身体是服从潜意识的，只有你潜意识里不想生，你的身体才生不了。
4: 啊？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哎，你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啊？
3: 这跟受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关系。晶晶说，这跟本性有关系。
4: 那晶晶有没有说过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回来的呀？哎，
0: 先吃点东西吧。

0: 发现了？
1: 不可能啊，发现了不跟我点穿。有问题。不会，还是路由器的问题。
2: 你说爸这事儿算过去了吗？
3: 没有，正憋着大招呢。以前跟我妈犯轴的时候就这样，养精蓄锐，琢磨一宿，后发制人。
2: 我明天8点就赶机场去了，就剩你跟乐乐了。
3: 我明天6点就出门，我得躲开早高峰。我跟那个文博去见那黄姐，
4: 给人家赔罪，好好跟人家解释一下。
3: 到时候家里就剩乐乐，他发大招也没人接。

这么多血呀、啊？啊，爸！爸，您等会儿啊！乐乐，乐乐，来来来，乐乐，乐乐，走，乐乐，你先到客厅去啊！走走走。

0: 出事儿了，大大！哎，
1: 你别急，你慢慢说。爸流了好多血，哪儿都是。
0: 不是，哎，你别慌，没事儿。我爸这人啊，可能好上火，这大秋天的可能太干燥了。
2: 不，这次不一样，爸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啊！
0: 不能吧？昨晚不还好好的吗？
3: 你闻一下那个血，你看有什么味儿的？啊！你闻血，你闻闻血。是一凡吗？我没装病。
1: 哦，爸，您等会儿啊！喂，老公，啊？
0: 他没事了啊，你赶紧走吧。
4: 你们还要收拾东西赶飞机吗？我一会儿跟文博见过黄姐，躲个高峰期吧，我就往回赶，啊。
1: 啊，好，我知道了。
4: 哎，这老头儿啊，跟我玩上兵法了，你忘了我是我妈亲生的了？

0: 爸，您没事吧？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1: 不去不去，给乐乐省点钱。
0: 爸，您瞧您说的，这钱不是问题，咱有病就得去医院。我打120。
1: 不，不去，听我说啊，假如啊，你要是看不上我们家一凡呢？
0: 不是，您说什么呢，爸？
1: 不是，那天晚上啊，送你回来那男的，我都看见了。
0: 爸，那就是我一个同学，普通同学，我们就是正常的应酬。不，爸，您多想。
1: 不解释。不解释啊，问心无愧就行。我就想告诉你啊，你看啊，我把我的钱呢都给了你们了，你看，你也没怀孕呢是吧？你还骗我们老的，这我那傻儿子对你他是死心塌地呀啊，他帮着你说瞎话，他几斤几两我心里都知道。
0: 爸，我没撒谎，我自己。
1: 假如我求您这事儿，好吧？
0: 啊，您说。
1: 我求你这事儿啊，你要是看不上我们一凡呢，哎，这家里的一切你都能带走，就是我那点钱呢，你给他爷俩留下啊，给他俩口饭吃。好吗？我求你了，啊！
0: 爸，
2: 你们何总觉得现在？

0: 爸，爸啊，
1: 嗯，这是啥呀？
0: 这，您的存折，啊，还给您。
1: 这不是您买房子的钱吗？
0: 没事，买房子的钱，我在管我妈借。啊？
1: 哎呦，佳如，这多不好啊！你说啊，不是？但是有你妈帮衬着你，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她条件比我好啊，这个真是的。你早向你妈开这口，这不就？不是，你这样，这个我替乐乐他们先攒着啊。只要你们俩能在一起，这钱啊，早晚是你们的。
0: 哦，那爸，您现在没事？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哎，你不是有事吗？啊，你去忙吧，啊，去吧。
0: 行。哎，哦，这儿我收拾收拾。
2: 不用，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老公，我来不及了，必须去机场了。爸这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但是乐乐吓坏了，你要是完事了，早点回来。还有件事，我告诉你，爸是因为对我不放心才折腾这一出的。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把存折还给他了。你别生气啊，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啊。我不跟你说了，
1: 姐。
2: 您真是我亲姐，太谢谢您了。哎呦，
3: 你干嘛呀？这么客气的，快坐，快坐。
4: 咱们都是当家长的，你这些不容易，我特别理解。要说呀，你老婆孩子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一个顾家、有责任心的好爸爸、好老公。
2: 姐，您家大哥人也好，但上次娶您家，我还看见大哥那给闺女还梳辫子呢。
4: 那是女儿奴，她就对她闺女那样，对我可不这样。
2: 如果这事儿搁在我身上，他可不像人小叶啊！你看，又假离婚，又拿出首付款供他上学，我老公对我可没这么信任，说不定让我写个百八十页的保证书呢。还有人小叶好，人小叶对老婆啊，那是毫无保留、实打实的。我爸说的没错，我当年啊，就是靠着一片赤诚，把我媳妇拿下的。人家要是喜欢心眼多的，压根儿看不上我呀。
4: 我这儿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划了划了，也就剩下这点实诚了。实诚好呀，现在这社会，你说是吧？都愿意跟实诚人打交道呀。你们两口子，我看着是真羡慕。<笑>那你们去上班吧，等文博跟银行预约好，我老公回来，咱们继续推进。
2: 好嘞，姐。
0: 老公，我来不及了，必须去机场了。爸这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乐乐吓坏了，你要是完事了，早点回来。还有件事，我告诉你，爸是因为对我不放心才折腾这一出的。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把存折还给他了。你别生气啊，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啊。我不跟你说了。哎，
2: 我的傻媳妇啊！
5: 他下了这么大血本才弄回去的，他还能再吐出来吗？我真是跟你后面擦不完的屁股。107号客户，3号窗口。
6: 请问是70？108号客户，4号窗口。108号客户，来这边办理业务。
5: 4号窗口。
6: 咱们这边走。
5: 这个单子一会儿再填一下啊，
6: 是这么单子。

0: 欢迎光临，请坐，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1: 你给我查一下我这里边还剩多少钱。
0: 嗯，好嘞，余额是28024.37块。
1: 哦，
0: 嗯，请问您还需要办理其他业务吗？
1: 麻烦你给我改一下密码。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3: 怎么不在服务区啊？又去哪儿了？是北戴河还是火星啊？我是不是得买个火箭去追您呢？
4: 爸，我跟您说啊，假如不在家，我得看孩子，没时间去追您。您要真走了，你在外面多待两天，玩够了自己回来啊。
1: 哼，骗子，吓唬谁呢？亏心的又不是我。哼，为什么要给你台阶啊？

0: 物业，哎，咱们小区网络什么情况啊？啊，网络在维修吗？更新设备吗？
1: 啊，都没有啊。啊，行了，我知道了，可能我们家路由器坏了。哎，好嘞，嗯，拜拜。

0: 呗。
1: 哎，陈丽啊，刚才物业给我打电话说网络不好，要上门维修，是你约的吗？
0: 没有啊，我没约啊，是不是打错了？
1: 物业说最近啊，小区的网络不太好，好多人都抱怨说有卡顿。我们家的没事吧？都好的吗？
0: 我不知道啊，你没太注意。我最近晚上回来的晚，电脑也不怎么用，手机流量也够使啊。
1: 哎，那个咱们家那路由器是买了好多年了。哎呦，我之前就觉得那路由器太慢了，经常掉网。我之前想买新的，要不我现在买了给你寄过去。
0: 不用了，
2: 没必要花这个钱吧。
0: 你看我现在一个人在家，手机流量也够用，我还想着说把那给停了呢。
2: 要是坏了就坏了吧。
0: 刘总叫我开会了，我先挂了啊。

0: 于姐，到酒店差不多就晚餐了，咱们还吃上次那家铜瓢牛肉。
1: 我今天晚上跟景区的领导有局，我带小韩去应酬一下，你跟小山自己吃吧。
0: 就我们俩，那就算了，我们随便在酒店点点吃的吧。
1: 那行，今天晚上就这么安排吧，明天再说。
0: 于姐，西双版纳的气候确实湿润多了，真舒服。
1: 就是。
2: 佳茹。
3: 哎，有人叫你。
0: 宋总，这么近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吕静，吕总。
4: 你好。
0: 这是小山、小韩，我们都是同事。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4: 你放心，我没有跟踪你，我也出差。
0: 哦。
4: 酒店定了。

0: 哎，那晚饭我安排吧。
1: 哦，可能不行，那个吕总有公事。
2: 哦，没事，我的那些事儿可以再安排。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宋总。
0: 不客气。OK， 那你们的车跟着我的车。
1: 啊啊，
0: 一会儿见。
3: 我先上后面坐着。
2: 上车。
3: 好。

0: 可以啊，不显山不露水的。
1: 那位是你什么朋友啊？
2: 我商学院的同学。嗯，
0: 我还真以为你一直醉心创作，不问俗物呢。真没想到，马思源有一手吗？啊，
2: 不是，真是凑巧了。我也不知道他会在这儿。
0: 真的是巧遇？啊，
2: 难不成他跟踪我呀？中年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
0: 可以啊。
2: 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不是偶像剧。
0: 这逸锦酒店的园林和建筑都很有特色。之前让外联去联络，但是人家不愿意借给剧组。哎，没想到啊，是宋总的产业。今天晚上酒局就靠你了。
2: 那我得让您失望了，您还不知道我呀，三杯就倒。
3: 佳儿姐不耐心，有我呢。
2: 有吕姐呢，全公司第一，全行业第一。
4: 得有静姐呢，我辅助。
5: 来吃啊，今天乐乐在甜甜家吃，我做的清淡，都是去火的。
6: 爸，您这样有意思吗？
5: 啥意思？不，我还不能生回病是不是啊？啊，平时净做你们爱吃的菜，你就做一回我爱吃的菜不行吗？
6: 我说的不是菜的事儿，您心里明白。
5: 不明白。我在这个家啊，每天洗衣服、刷碗、做饭、带孩子，十几年，累死累活，怎么着，就一件事做不好啊，在这寒碜我是不是？
6: 爸，你别转移话题，上纲上线啊！我说的是你装病流鼻血的事儿。
5: 我装病？你媳妇才装病呢，你媳妇装怀孕。
6: 哎，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是个傻子，要不连是不是怀孕都搞不清楚。你装不装病，别人不知道。我打出生下来跟你相处小40年了吧，咱俩啥样，互相谁瞒得住谁啊？
5: 不，谁说我装病了啊？不是，我跟你说啊，我流的是货真价实的仙人血。嚯，不信找人家。
6: 您真能，还仙人血？你要飞啊？啊，那是，你是仙人血，你那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什么时候流什么时候流，想流多少流多少，那真是经济实在，风险由人呐、
5: 啊。兔崽子，我揍死你！我哎，
6: 咱也没外人啊，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你看这个啊，
7: 喏、哦，这番茄酱是你用剩下的吧？
5: 你哪来这么多垃圾啊？来诬陷你爹啊！你这院里头住1000多户呢，啊，每天的垃圾得装一火车，那怎么着？这番茄酱就非得是我的？
6: 是一火车皮，但是把垃圾扔到消防楼道15层的，就咱家一家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能不能收敛点？你知道那楼长都找我多少回了吗？爸，你别给我玩阴的啊！哎，哎。我跟你说，我这一生气也很严重，我流的不比你少，咱顶多算互害。来，
5: 这就给我滚远点！我告诉你，这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啊！我明天一早就走。
6: 行了啊，都多大岁数了，还一点新鲜花样也没有啊？用我妈的话说了，你外面还有家呀、啊？你消停待着得了。
5: 我，你个白眼狼，就欺负你爹一套一套的。我小时候怎么不一下就掐死你呢？我真是。

0: 儿子不仅继承了你的绝世美貌，还继承了你的超凡智慧。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1: 请。先坐下。哎，李总，
2: 家人坐这儿。
1: 小山、小韩，你们俩坐那儿。Lisa， 你坐那儿。好，先坐，坐下，我介绍啊。我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两位是鼎明影业的吕总和何总，这两位小山和小韩也都是公司的。这个我们这边呢，这两位呢是负责园区开发的吴总和王总。
3: 啊，你好，你们好。
1: 这个范总呢是负责和你们对接的，这以后要经常打交道，小范一定要服务好。
4: 好嘞，您放心，欢迎吕总、何总。
1: 好好好，行了，都介绍完了。来，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5: 谢谢，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云南。来吧，大家就开始吧。啊，李总，加入来尝一尝。
6: 哎，加入啊，你胃不好，少喝一点。哦，
7: 谢谢，这儿菜真有特色。
8: 宋总，我敬您一杯。
1: 哎，李总看来很能喝。
8: 还行，还行。

0: 今儿能合作愉快，一定会的。冯总，您能来云南，我非常高兴。谢谢您的热情款待。
1: 你我之间还有说谢这个词吗？我干了。你别喝这么猛啊，意思下就行了。跟您喝酒都有诚意。
2: 大家别只喝不吃啊！来来来，
3: 下一个。上午喝有点急，啊，去我洗手间。没事，没事。
4: 宋总，嗯，咱们合作愉快啊！
2: 合作愉快。
5: 吃点菜。
2: 嗯，
6: 老范，你今天真能喝，见了没几只酒。
0: 你好，女士，需要帮助吗？哦，不需要，谢谢。先洗啊。宋总，不好意思，我喝多了，我先回房间了。感谢您款待我和我的同事们，谢谢。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6: 不是宋总，我刚刚跟你爸发了微信，我行了，
0: 你看喝这么多，到这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哎，来来来，啊，歇一会儿。怎么，胃了？我其实没喝多少，
6: 就是今天没怎么吃东西，然后喝得有点着急，有点上头。
0: 你跟我说一声，我会照顾你，你也不至于逃跑。
6: 不是。
0: 我是怕吐在那儿，喝点苏打水，啊，这胃口。我没事儿，
6: 李姐说了，出来做事儿要给人面子，不能掉链子。你又不是制片人。 宋总，您是真的是出差？
0: 不然呢？
6: 纯属巧合。

0: 你可能断片了，你自己说的，你今天会出现在版纳。
1: 哎，你去哪儿？你房间的那边。
2: 不是，你是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有钱人，专恋人妻？你现在有点变态那种。

0: 我是喜欢没心眼儿，但像你这么猛的我也消化不了。
1: 对不起，
0: 你房间的那边，我送你回去吧。我后面有个酒局，我没工夫骚扰你，我送你回去。走，慢点。
1: 我没事儿。
0: 哎，小心。
1: 我真没事儿。
0: 哎，小心，慢点。

0: 老婆，你又喝酒了？
1: 不对，吕静怎么回事啊？难不难受啊？
2: 我没事儿，不是吕静。哎，爸怎么样？没事吧？
0: 还没事儿。年轻的时候他跟我妈打架，就好用骷髅气，我妈正眼都不看他。
2: 你也别这么说，爸毕竟年纪大了，你得好好跟他说说啊。
1: 没事儿，绝对没问题，放心吧。我爸那人那么惜命，他真要哪儿不舒服了，早瘪茄子了。
0: 早求着我带他去医院了，哪还有心思跟我这骂街？
1: 嗯，媳妇儿，媳妇儿，你说话呀，媳妇儿，怎么了？猪啊你，何家如。

0: 谁啊？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来了来了。
2: 哎呀，这一天烦死我了，给你喝一杯。
0: 哎，不是，嗯。哎，就今天不行，我这肠胃。
2: 听玲玲说了，你拉肚子了。我让我爸特意给你做小米粥啊，还有特别给你做的凉拌苦瓜和清炒莴笋。去，给我拿瓶酒去。
0: 我今天喝不了酒，
2: 我不用你陪我喝啊，我自己喝。我这一天我跟你说，我爸又开始出幺蛾子。哎，我那傻媳妇，我真的我。不，你站着干什么呢？去我拿酒去啊！
0: 哎，商量商量，你今天要不回你自己家喝去？
2: 我不乱说，
0: 你去拿瓶酒吧，
2: 拿去吧。
0: 别给我拿，我胡说八道了。快去，
2: 喝完就走了。
0: 哎呦，你听我的，你今天你先回去，我不方便啊。
2: 那你怎么的？你发烧了？

0: 哎呀，来我摸一摸，看看，来。
1: 哎呀，没发烧，
0: 不挺有劲儿的吗？啊，没事儿啊。那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媛儿姐的事儿了？啊，进屋藏娇了？啊，那么赶我走？

你到底回不回来？好说好商量，就是不行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上门把你救回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爱喝青岛莴笋。你去，给我拿瓶啤酒去。
1: 哎呦，你听我的，你今天你先回去，我不方便啊。
0: 那你怎么的？你发烧了呀？来，我摸一摸，看看。来，
1: 哎呀，没发烧，
0: 不挺有劲儿的吗？啊，没事儿啊。那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媛儿姐的事儿了？啊，进屋藏娇了？啊，那么赶我走？
1: 呆呆。

0: 怎么回事？谁呀？
1: 冯丹。
0: 他就是那个冯丹。
1: 嗯。
0: 不是。他是
1: 被他老公打的。
0: 你们的事被他老公发现了？
1: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我干嘛打他呀？
1: 我一句两句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0: 那怎么跑你家来了？
1: 我怎么知道啊？那你说他来都来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现在不能把他再送回那火坑里头去吧？
0: 问题是，你们家那圆圆没发现吗？
1: 嗯，我把网线拔了，圆圆登录不上去。
0: 早说呀！我刚才吓得在里面，我跟孙子似的，我还在演戏呢。那你拔了，圆圆没反应？
1: 我拔了之后，圆圆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反正让我稀里糊涂的糊弄过去了。但是到现在啊，再没跟我联系过。我现在也害怕呢，我生怕他突然间杀过来，他抓我一现行。
0: 就赶紧给安排个酒店就得了啊。
1: 他说了，他走到哪儿，他老公都能找着他。再说他什么证件也没带。
0: 不是，他老公再打他报警吗？
1: 他不愿意报警。
0: 为什么呀？
1: 人家夫妻俩的事，我哪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你呀，反正在家里就等于埋了一个雷啊，自个儿看着办吧，我帮不了你了啊。
2: 好好的啊。

0: 这个给你添麻烦了吧？啊，没事儿。那是我哥们儿。
1: 我还是走吧，接着在您这儿住下去不太方便吧？
0: 走，你能走哪儿去啊？你要是能有地方躲，你还至于跑到我这儿来吗？别多想了，啊，回去睡吧。

0: 这老头真能做妖。对，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早啊，爸，去买菜啊。这大包小裹的，这要去相亲啊？不跟咱一起过了？
1: 我要回家。
0: 得了吧，爸，你别闹了，行不行？这老家那房子都租出去多少年了？您还要回家？您家呀，在这儿，看见了吗？啊，看见没？坐北朝南，大门向西，啊，老家没了，回不去了。您啊，就消消停停的在这儿过，行不行？
1: 他们住东屋，我住西屋。当初租给他们的时候就说清楚了，哎，我混不下去了，我回去人家给腾地方。我离开你家，我有地方去，你别老拿那个吓唬我。
0: 我知道，你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了。您真是高瞻远瞩啊，啊？那您看，我是拦您呢，还是不拦您啊？别再耽误您回去享福。我不抢你包。爸，我呀，还真就惦记你这存折了，真的，就等这钱网签过户办贷款呢。我以前骗了您没错，那不都是为了佳茹那30万的学费吗？我是挖门盗洞，实在是没辙了，只能从这房款里往外抠。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啊，你身上还有30万？哼，我跟您说，您不也是跟着一起糟心吗？再说了，就您那小心眼，你还不得劝我不交那学费，不让他上那学啊？啊，你上学就把心学野了，再把我给甩了，我敢跟您说吗？行了行了啊，以前的小账咱就不扒了。这么说吧，反正这存折现在在你身上，交不交出来就看你自己了。你要愿意给我呢，我就给你打张欠条，5%的利息，3年还清，比你存在银行里面定期划算。你要不愿意给我，我也不强求。哦，你呢，回去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你也不用过意不去。我就全当你把这钱啊攒着给乐乐以后结婚当份子钱，不惦记，不惦记。
2: 你跟谁借？
0: 找甜甜。
1: 甜甜的是佳茹的朋友，你这钱从他这儿借，你将来你产生什么？
0: 爸，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这是为你好。
0: 我谢谢您了啊，我不需要。您这一天怎么一条白缺了？不是，我们夫妻感情好，您嫉妒就怎么着？
2: 放屁！
0: 行了行了啊，我还得去上班了，赶紧回去做饭，还得送乐乐上幼儿园呢。走啊！

0: 给我彪子去看见了，啊，
1: 这怕什么的，这爷爷又不是别人啊。你看，张冠他不好，一好嘛，给。嗯，下次见。再见。嘿，这小兔崽子，伺候你们还伺候出毛病来了。这房子，你还是买吧。
0: 买呀，没有二胎，为了乐乐也得买。那这钱你出不出啊？他们钱哪够啊？我得出。哎呀，这天底下没有赢过儿女的父母啊！
1: 家人过日子，想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都是。
0: 哎呀，你别高喊了，就是在公交站，我全都看见了。
2: 看什么？你和你儿子？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你别到处乱说去。其实啊，我非常佩服你。哎，你看咱们天天的，买菜做饭，啊，爹娃送娃，该给的钱给了，该出的力出了。哎，他们有什么事儿，从来不带跟咱们商量的，还见不天的，挨他们的狗屁呲。
1: 没这个道理呀！说的也是，吓唬就吓唬出一个结果，烧了神秘的引线，放了一哑炮，以后更大的不当回事。哎，说我能怎么着啊？老家我又回不去，钱还不得不出，我夯不能看着他在锅上烤着，我再撒把胡椒面吧。老家
0: 不用回，钱照样给。 你必须跟他们说清楚，你不高兴的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别以为离开他们就活不了。你让他们觉得这是千钧一发，是箭在弦上，是他们运气好把你给抢回来，这样他们才能珍惜。就像今天早上似的，离家不到100米，能有危机感吗？你呀，戏台子打的不是地儿。
3: 是火车站呢。火车站。哎，小叶。哎。都检查好了，千万别落下东西，这关系到你们未来10年的口粮呢。
4: 您放心吧，刘总，对着清单啊，过了3遍了，样不成。
3: 你们几个一会儿坐商务车，把这方案再过一遍。
5: 别让张天佑动静了。没有，那可是条吓人啊！我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乐乐去幼儿园了，钥匙呢放在餐桌上，你找不着啥就跟我说啊，我回老家了。
4: 接，怎么？我爸，你说我妈为啥要走那么早啊？

0: 爸，有完没完？你要再这样，我可真不拦你了。生气了，真生气了，怎么办？啊？
1: 瞧爸你家的，这叫色厉内荏，软饭硬吃。
0: 不是，这以后都不打了，怎么办呢？
1: 能的他俩上班不交给你，那孩子归谁管？请保姆，他请得起啊？哎，即便他请得起保姆，他能放心吗？
0: 那是人保姆，人那是工作，咱们这是血缘呢，这是。
1: 对呀，你呀，就走你的，车是6:30的吧？正好他下班也赶得上，一点都不耽误。
0: 要不然我接完乐乐放学我再走。
1: 真是操心的命，乐乐放学我去接。回头我跟你儿子说，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安排好了，让我替你站好最后一班岗，让他们也看看咱们这一辈人是什么素质，咱们也好好的扫扫扫扫他们。
0: 你这样，跟乐乐别说我走了，就说我去找朋友，就是赶不回来了，赶不及了啊，别说我走了。
1: 行，你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呐。

0: 再打最后一个。哎，甜甜，今天帮我接阿乐乐行不行？
1: 行啊，我一大闲人。爷爷呢？
2: 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2: 那个，
0: 他有急事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说，挂了。
3: 你爸这回不会来正格的吧？
0: 天要下雨，地要闹人，学得笨呢。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进来？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十月底。
3: 嘉如也驻足吗？
5: 吕姐负责制作，我只是偶尔。
4: 嘉如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的。这个片子在内容方面，嘉如是最熟悉的，是吧？嘉如，你怎么能不在呢？到时候也请宋总多来探班，让嘉如跟您多多汇报我们的进度。
3: 没问题。
5: 吕姐，要不咱们就别麻烦宋总了。
4: 不麻烦吧？你们俩关系这么好，又是同学，是吧，宋总？
3: 对，一点都不麻烦。这样我正好呢，就有了两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招待何同学。啊，你先别误会，吕总啊，我的意思呢是，我要好好感谢何同学呢，给我介绍女朋友。
4: 是吗？
3: 对
5: 对，是这么回事。我闺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般配，两全其美的事儿嘛。哎，这样，宋总，咱们回去就约起来，啊，您的情况我已经跟我闺蜜说了，要不这样，我现在就把微信给你俩推一下。
3: 哎，不不不，见面再说，见面再说啊。
5: 行。
3: 哎，吕总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啊，
4: 谢谢宋总，对我们项目的支持。
3: 应该的，应该的。
1: 画廊看画呢，给你看看啊，看，
6: 可爱不？
7: 可爱。
1: 这画才2800，我在这犹豫了10分钟了。
7: 你马上就有钱了。
1: 什么意思啊？
7: 还是上次说那个送孝。
1: 得了，傻子，人家那是逗你玩呢。
7: 咱俩谁比谁精多少？
6: 你别跟着叶一凡那个小心眼瞎起哄啊！
7: 哎，我告诉你，我现在住的酒店就是宋总他们开发的。哎
1: 呦，何嘉如，
6: 甭跟我上课，就是因为你跟叶一凡你们两个瞎起哄。你知道我
7: 昨天晚上多尴尬吗？啊，我竟然壮着酒胆我问宋潇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
1: 你有病啊，这话你怎么当人家面问啊？他怎么说？
6: 我也记不清了。
7: 反正他这种人我是知道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孔雀男，见着异性就开屏。
6: 其实也没想要干什么，人家今天啊就是怕我误会，
7: 特意解释说之所以这么热情地招待我们，就是因为我给他做了大媒，要介绍女朋友。哎呀，我想想我昨天晚上真是丢大人了。
1: 哎呀，算了吧，有些事啊跟木头说不清楚，你自己自求多福吧。哦，那什么。

0: 你们家老爷子跑了。
1: 跑了？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啊，叶凡给我打电话让我晚上去接乐乐，我问他爷爷呢，他说跑了，
1: 匆匆就把电话挂了。
2: 完了，谈崩了。
0: 什么事谈崩了？
2: 房子呀，房子谈崩了。哎，我说田大腿儿，你快点跟苏潇见一面吧。
1: 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俩绝对对胃口。哎，你说你们俩要是有朝
2: 一日结婚了，我就不愁没地儿借钱了。
0: 说的我好像前途光明呢。既然这样，我现在就买了。
2: 你可真会提前消费啊你啊。
0: 拜拜。
3: 而且我们目前的系统设计是通过信息平台扩展了远程通讯控制模块，巡检信息在线及时查看，远程配合了巡检人员的巡视，大大降低了对巡检人员的依赖。关于机房建设这一块，我们是想跟物业保安室合并规划，这样会大幅减少后期的运营成本。作为新建小区，我们给出的建议是选择方案 B。
4: 好，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关于 APP 广告收入这块，你们是否考虑保底扣除方式？
3: 不好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
5: 哦，集团这边呢，运营收入会做一个事先预估，初步预定本地块的广告季度收入按照100万保底，那么这笔费用将从你们后期的维护费用中提前扣除，能接受吗？
3: 不接受。
6: 啊，对不起，我们可以考虑啊。
4: 请再确认一下，接受还是不接受？
6: 确认，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受。
7: 说接受，我说
8: 接受。哎，走，慢点。刘总，你慢走。
9: 刘总，慢走。他冲谁掉脸去了？不，他冲我摇的头吗？
8: 他摇头是对你刚才讲标效果不满意，知道吗？
9: 哎，为啥不满意啊？我不按原计划讲的吗？我哪讲错了？
8: 你刚才讲的前面都没问题，为什么加最后一句啊？建议甲方选择方案 B。哎，要都可是省钱了，咱利润从哪来？
9: 我不是看着有点悬，想给他们点便宜，博点好感度吗？再说了，那如果为了利润最大化，那从营销收入里面扣广告费，那钱不更少了吗？
8: 这是两码事儿，那广告收入是未知的，标书里也没标明，咱先把合同签，以后再说呗。
10: 对，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9: 你签完了以后不实行，你逗人家玩呢？啊，
10: 行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9: 看结果，我崩死你！
10: 哎呀，看结果，看结果就完了呗。要中标了，怎么都行；要没中标，那都是你的错啊。
8: 站着干嘛呢？上车呀、
9: 啊！快四点了，我得去追我爸去了。
8: 刘总等着开会呢，你说不去，那他们得气疯了。上来，上来，上来。

0: 万一你爸要是真不回来，
1: 不能够，他就吓唬吓唬我，找我存在感。一会儿领导学完话，我去火车站拦他，给他把戏演到高潮，他不会消停。
2: 接你回家。
3: 嗯，是。
2: 哦，老师。
3: 嗯，
2: 乐乐，跟老师说我是谁。
4: 老师，这是我晴天阿姨。哎，我爷爷呢？
2: 你爷爷今天可能有事儿，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
3: 哦，我收到乐乐爸的微信了。啊，你以后要是经常来接的话，得办一张接送卡。啊，
2: 好嘞，我回头让乐乐爸给我办。
5: 好
2: 啊，那跟老师再见吧。
4: 拜拜，
3: 慢点啊，
5: 再见啊。饿不饿呀？
2: 走了，回家。
6: 大爷，你怎么还不走？
7: 看来呀，他们是真用不上我了。
6: 你就听我的，现在去车站还来得及，你就等着他们哭天抹泪的求你回来吧。
2: 车在那儿呢，上车回家喽。来，慢点啊，书包摘下来吧。
8: 哎，我现在就出发去火车站了，啊，乐乐已经接回去了。
9: 我不是让你好好哄哄他吗？你怎么不听呢？
8: 我哄了呀，撒娇耍赖，嬉皮笑脸，威逼利诱，该用的招都用上了。他也跟我回去了，谁知道这眨眼的功夫又哪儿不自在了？就那帮老头老太凑一起，我跟你说没好事，不一定怎么鼓秀他。
10: 叶哥，
8: 文博，挂了啊，姚壮的祖宗来了。
9: 哦，好好好。
8: 你怎么来了？
11: 我带客户刚看完房，正想给您打电话呢。这周咱不是约了银行吗？您那边钱准备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啊，回到一堆就行了。
11: 那就行。哎，哥，这次无论如何可千万不能出岔子了，要不然我真没脸见人了。
8: 放心吧，啊，你哥脸皮没那么厚，这次无论如何不会掉链子了。
11: 啊，那行。哎，您去哪儿？我开车送您。
8: 不用了，我去火车站。
11: 不是出差啊？
8: 取钱。
11: 不是取什么钱？去火车站啊？
8: 不归堆吗？就差最后这一堆了。
11: 转年头还有人用现金啊？

0: 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
1: 师傅，麻烦您快点好吧，我有急事儿，快赶不上火车了啊！
2: 要不你打飞机得了。
0: 站稳扶好，不要依靠电梯，注意脚下安全，文明乘坐电梯。
3: 小伙子，那个麻烦你件事儿，就手机没电了，能在这儿充个电吗？
4: 那边有小马充电吗？
0: 哎呦，
3: 这不会，不会，我啊跟儿子约好了在这儿会面，他找不着我，他就着急啊。谢谢您，谢谢您。
4: 那你给我吧，来这边。
3: 哎，好。
4: 您啊就在这边充吧。
3: 哎，好。谢谢
4: 。别客气。
3: 哎，谢。
5: 等一会儿，我得把这个球打好。一会儿我爸就从火车站回来，就啥也玩不成了。
6: 不可能，火车站离这儿远着呢，你爸肯定回不来。
1: 你儿子去火车站了，放心吧。嗯。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情报准确，你儿子就是去接你，勇往直前吧。
2: 哎，小伙子，
3: 谢谢谢谢啊，
4: 够用了，
2: 够用了，够用了，
3: 好好好，
2: 哎，谢谢谢谢。

来不及了，让一让啊！来不及了，让一让。谢谢谢谢。来不及了，让一让，不好意思。

0: 坐下，谢谢。
1: 没看见呀，说我爸这作什么妖啊？
2: 他会不会先进去了？
1: 不可能，这刚检票，他飞进去啊？
2: 你打他手机啊？
1: 打了，打不通，都打一路了。
3: 哎，这爸一大早就出门了，这么大年纪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会出什么大事儿，最多也是改车票提前回去了。让他回老家待几天吧，在七大姑八大姨面前损我一圈，能找个周末，我在负荆请罪，我去接
2: 他。啊，你先别急啊，你要不行你就去派出所看看。
1: 去派出所干啥呀？你现在报失踪人口，人家不管你。嗯，
2: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看看，万一有什么线索呢？
1: 那也是啊，你说我爸会不会冒充失忆老人，蹭人警察叔叔免费车回家了？这样又有台阶下了，又能省钱，这像我爸干出的事儿。我去问问啊。啊。哎，请问那个车站派出所在哪？
4: 您好，民警值班台在楼下。哎。
1: 你好，我问一问，有没有老头今天在这儿丢手机、身份证？
5: 您这边说，这边说，什么事儿啊？
1: 有没有老人今天在这儿丢手机、身份证、车票，啊，或者失忆找不到家？
5: 天天都有，太多了。你找这人什么样啊？
4: 大爷，您靠边。
1: 我这有照片。
5: 有没有老年痴呆啊？
1: 我爸没老年痴呆症，脑子好使着呢。我妹没虐待他。
6: 开往吉林的 K21
7: 大爷
6: 次列车，
7: 这马上要停车检票了，您信不信？
6: 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
7: 哎，你看，
6: 由平城
7: 干嘛呢？这排着队呢。大爷，您票呢？
6: 即将停止检票。
7: 大爷，您先进。
6: 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
7: 哎，干嘛呢？我控制着呢。
6: 开往吉林的 K215次列车已经进站了，请您抓紧时间上车。
8: 就你爹你妈啊，身后总有个老家在后面拖着，只要你说错什么话啊，你眼神拐弯眼白肉多了，叫你吃饭你没答应啊，他买那什么长生不老药你说没疗效了，他就是觉得你嫌弃他了，他叫一个人回老家，不拖你后腿了。

你到底回不回来？好说好商量，就是不行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上门把你揪回来？

0: 开门，有可能是晴晴。
1: 谁呀？
2: 要快递。

0: 真是快递。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快递。
0: 什么呀？
1: 这好像路由器
0: 啊。你订的？
4: 没有啊。
1: 这侯媛媛女士是吧？
0: 是是是是
1: 是。啊，是是吧？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喂，你好，快递。
1: 哎，你把快递放我们家门口了吧？
0: 哎，没有啊，你们家有人接收啊？
1: 不可能，我们家这时候没人。
0: 哎，你家是702吧？没错，你家大哥，你不也在里边吗？
1: 我哪在里面啊？
0: 啊，可能我看错了啊，反正你家大哥亲自出来接收的。

0: 我以为是晶晶找上门来了，我以前躲到哪儿她都能找到我。
1: 啊？
0: 没事，不说我这些破事了，一起吃口饭吧。
1: 哎，不饿，你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了？
1: 挺好的，你吃吧，不饿我。
2: 我爸出事了，在明德医院，你赶紧过来。喂。
3: 喂，路由器收到了吗？
2: 收着了，收着了。呀，你还买什么路由器呀？
3: 你升级了吗？
2: 不用升级，家里那不用的挺好的吗？
3: 家里怎么有个女的呀？
2: 那是家里的小时工，是不是呆呆要生了吗？到处都是猫毛。哎，我跟你说啊，一凡呀，爸爸进医院了，我得赶紧过去看一眼。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冯曼，我出去一趟啊，甭管谁敲门都别开。
0: 哎。你要
4: 小时光。

0: 的祝福。拍的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为什么在阳台上放风筝呀？
0: 爷爷说放风筝能治老年病。
1: 爷爷说的是治颈椎病吧？
0: 爷爷说今天阳台很大，够种一个菜园子，我们全家都不用买菜吃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用疾走，载歌而行。斗书锋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九龄童自负万事，一品相岂知千之。
1: 你们这么一个小小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丞相不高兴，再一看这副对子，看完了一瞧横批，心里更生气了。大快文章，胡说，豆腐房吗？应当写大块豆腐，怎么会大块文章呢？可恼可怒。曹安，这个曹安是底下人头了当银马，相爷一叫鱼，赶紧滚鞍下马，伺候爷什么事？赶紧到豆腐房问一问，这幅对子什么人所写？把对子给他夸吃下去，把人锁来见我。是，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呵，乐舞扬威奔豆腐房。曹安往这儿走着，相爷一想，哎，曹安，等一会儿。是，伺候爷什么事？我想想。自己一琢磨，我要让他去把对子夸吃了，把人锁来，人家有什么罪了？即便我能判他罪，大伙儿都得说我仗势欺人，以官欺私，以大压小，我不能落这个。一想，有嘞，嘿，这对子我让他自己夸吃。对，哎，曹安呐，赶紧的打道回府。是，打道回府，回到相府，到了书房，曹安打洗脸水，漱口水，漱洗已毕，坐下喝茶。相爷这么一想，这副对子怎么办呢？不让他明夸。

有嘞，我让他这对子骂题，他自己就把他夸吃下去了。门对千棵竹，你好家藏万卷书啊，你要看不见竹子，你怎么家藏万卷书啊？对，丞相想到这儿，曹安啊，伺候爷，赶紧的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连你们四人到后花园拿刀子把这竹子帽削下半截去，接着墙都扔出去，由墙外头往墙里头一颗竹子看不见为止，快去。是。曹安也不知道什么事，赶紧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老刘，门房的赵四都找着了，来呀，赶紧的跟我削竹子。大伙儿拿刀子嘁着咔嚓嘁着咔嚓，曹安心里也埋怨，花把式王三也埋怨，这是什么事啊？大年下不让我们休息休息啊？你这玩意儿没事给竹子剃头玩，干嘛用啊？这个还接墙扔出去，嘁着咔嚓稀里哗啦嘁着咔嚓，接墙都扔出去了。削了半截儿，然后曹安来到书房，跟爷回，这个竹子已然都削下半截儿去，全扔出去了。打外头还看得见吗？看不见了。去，到豆腐房看看这副对子，夸吃下去了。爷，您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刚才看他那副对子，可气。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他家里有一万卷书，一个小小的豆腐房，我要让他咔哧下去吗？归为我，以观其思，仗势欺人。这个呢，我把这竹子帽呢削下半截儿，让他打外头这么一看呢，一颗竹子没有，他门对千棵竹还家藏万卷书啊，他门对墙头，他怎么家藏万卷书啊？你去看看去。是。曹安赶紧的就往豆腐房跑，跑到豆腐房这儿一瞧，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呀？赶紧往书房跑，跑回来跟爷回，对他夸吃了。他没夸吃啊，不单没夸吃，他又多出俩字儿来，多拿俩字，一个短字儿，一个长字儿，啊？那怎么念呢？念着还挺好听，怎么念的？门对千棵竹短，家藏万卷书长。丞相说啊，嘿，岂有此理，我这竹子短了，他这书倒长了，这是怎么搞的？什么人写的？什么人写的？我得说明白了，还是谢晋写的。他怎么又添这么俩字呢？是这么回事情，他不是贴完了大门口这副对子，回到屋里又折腾去了，什么春条啊，抬头见喜，出门见喜呀、啊、写着写着，这孩子忽然间一想，我这副对子词儿这么好，那甭问，门口啊一定围着人看呢，我看看去。小孩好奇，开个大门一瞧，哟，一人没有。本来嘛，这对子多好，人也不至于围着这大门看呢。又是一门新的对子，人打这儿路过一看，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大块文章。嘿，豆房有能人啊，这对子很好，也就过去了。哪能围着人看呢？这孩子一看没人看，哟。我这副对子词儿不好吗？一个人没有。哎，怎么这竹子也没了？一看地下扔着好些竹子，这还不算，大桥里还往外扔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竹子帽这么长，为什么往外扔啊？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这对子我骂题了。门对墙头，家藏万卷，那不像话呀。哎，这是怎么搞的呀？心里头很纳闷，自己又一想，哎呀，常听人说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

0: 肚子有海涵，听说这个丞相心狭两窄，苍蝇心蚊子胆的丞相。哦，大概齐趁着我拿他这竹子为题来了个家藏万卷书，他不高兴了，把竹子帽呢削下半截扔出来，让我这对子骂题，门对前科竹，来个门对墙头，家藏万卷不像话，嫌我这副对子，让我自己把他夸哧下去。他要让我夸哧下去呢，他是仗势欺人。嘿，好啊，哎，现在我要把这对子夸哧了，万事皆无。又一想啊，嘿，我呀，倒逗逗你这曹丞相。丞相，丞相，我出个坏主意，我要不让你这竹子连根拔，嘿，我就晚活九岁。自己回到屋里头，写了个短字，写了个长字，刷好酱子，上联一个，下联一个，贴上之后，叫他爸爸。爹爹，做嘛呀？年底些，咱们这做豆腐、炸豆腐，用的柴火不够吧？现在买不着呀。是啊，对门丞相知道咱们这个柴火不够，把这竹子帽削下半截来，送个咱们家里烧火。你别胡扯了，像爷那么好的竹子，能够给咱们烧火？您不信，您出去随我看看。到外头一看，稀了哗了，还扔着呢。我真的，往进抱呗。爷儿俩一抱一抱往进抱，好，把这个小院子啊，堆了一个大竹子垛。哎，你说相爷这么好心眼儿。小孩一想，嘿，好心眼儿，你知道我这祸惹得多大？竹子抱进来，咣当把门关上了。他们爷儿俩刚关上门，这曹安到这儿了。曹安这么一瞧，赶紧回复相爷。相爷一听，哦，门对千棵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我这竹子短，他这书倒长了啊！这东西可恼可怒，越想越生气。曹安，啊，伺候爷，赶紧的，到花园子找着花板上王三、挑水赵四、门房老刘，连你们四人，把竹子连根刨，街墙都扔出去。曹安说：“是。”嘿，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来呀，赶紧的，赶紧的到花园，嘁着咔嚓连根刨，一颗都没给剩，接着墙全给扔出去了。扔出去以后，赶紧的来到书房，跟爷回，竹子已然连根刨了。都扔出去了吗？都扔出去了，一点没留。没敢留。去呀、啊，上哪儿啊？斗房看看去。这回这副对子一定夸着了。是满的四脸的够奔豆腐房，到豆腐房老远一瞧，哟，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哎，又多俩字儿。赶紧的往回就跑，跑回书房跟爷回，对子怎么样了？没怎么样，还那样啊，不接又长出一块来。嘿，这对子一块一块往外长，又添什么字了？一个无字儿，一个有字儿，那怎么念呢？好听，门对千棵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啊，我这竹子短了没了，他这书长呀还有。呵，成心跟我作对，实在的可恼可怒。曹安，赶紧的到豆腐房问问这个对子谁写的，把这写对子之人拿锁链子锁来见我。是。这幅对子谁写的呢？还是这小孩写的。小孩怎么写的呢？把这个写完了，不是贴上了一个短字一个长字吗？然后呢，把这竹子都搬进来了以后，听着外头稀了哗了稀了哗了，又扔竹子， 一琢磨，哈，行了，爹爹，竹子连根刨都给咱们烧火了，真的吗？真的，您瞧瞧去。爷儿俩出来一看，嚯，这么些个竹子，往屋了抱啊，连屋了带院子都抱满了。把竹子都抱进来以后，老谢这个乐呀，嘿，小瑞，你说说老相爷啊，怎么这么疼人呢？知道咱没柴火，给咱们这么些个烧火的。小孩心说，嘿，你哪知道我这祸惹的多大呀，心里一琢磨，竹子已然连根刨了，我这对子一夸吃，万事皆无。又这么一想啊，哎，一不做二不休，搬到葫芦撒了油，干脆我呀到逗逗你这曹丞相，你能骑奈我何。小孩想到这儿又写了俩字，什么呀？一个无字，一个有字。刷好了酱子，在对子底下接上了，他贴完了，把门关上。曹安正来回去一回禀相爷，相爷一听实在是恼了，竹子短了没了，他这书长也还有，诚心跟我作对，拿锁链子锁他去。那么这个曹安奉命，这次是来豆腐房锁人，问这对子谁写的。到豆腐房门口，开门呐，开门，咚咚直砸门。老谢一听，这谁呀，怎么回事啊，砸门。哗楞一开门一看，认识，丞相府的管家曹安。赶紧的，哦，我当谁呢，原来是相府的管家大人驾到啊。管家，你这回来有事呗？废话，当然有事，这副对子谁写的？啊，这是男的小写的，你小孩写的。怎么样嘞？好，哈，管家大人不必夸奖嘞，我这是夸奖啊。告诉你，因为这副对子，我家丞相连去青竹两次，竹子已经连根刨了，希望你这副对子夸吃下去，不单不夸吃，三番两次添字耍笑我家相爷，我家相爷恼了，命我让您把对子夸吃喽，把写对子之人拿锁链子锁去，轻者发，重者杀，把你们孩子叫出来吧。老谢一听，哦，这么回事啊，吓傻了。哎呀，我说管家大人，你受点累，回去跟丞相说，就替他们没在家行吗？那哪行啊，没在家上哪儿了？在屋里写对子还写着呢。对了，你就说没在家，没听说过，别废话，快着叫他去。好，你等会儿我叫他。咣当，他把大门关上了，上下门插棍插上，拿这个顶门杠子把门顶上了。行了，这就好办了。这不是傻话吗？那怎么会好办了？他赶紧往屋里就跑，到屋里一看，这孩子拿笔还在那儿写呢，过来就给这孩子一巴掌。你还写呢？爹，您为什么打我呀？我怎么不打你？呵，我说的呢，相爷那么好说话，这竹子送个咱烧火，闹了半天就是用你这副对子呀。啊，人家这个竹子连根刨了，你这个对子没卡吃，现在相爷闹了，命管家大人拿着锁链子来锁人来了，你说怎么办吧。哎，爹爹，您不要害怕，他来了多少人马，竟然没马，还多少人马呢，管家一个人咱就受不了。他来多少人也没关系，您不要害怕，他不是一个人来吗，我把他打发回去。怎么着，你一打发他就回去？他那么听你的话？那是啊。嘿，好嘞，我看你答复看看。这孩子呢说着话就往外走，曹安在门口就等急了，
1: 开门呐！
0: 咚咚咚咚，

0: 怎么回事啊？小孩啊，你使劲砸门，我不忙。来到大门这会儿，一边开着门一边问：门外何人几户？呦呦呦，这么一个豆腐房还几户呢？开门吧，我。哗楞，大门一开，小孩走出来，对曹安深施一礼：哎呀，我党何人？原来曹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从远迎，当面恕罪。哟，有的，哎呀，你是谁呀？啊，管家大人若问，我乃一品。啊，我家丞相当朝一品，怎么他也一品？你是一品什么呀？我乃一品豆腐房少掌柜的。哟，这份酸呐，跟我走。这意思就要锁。小孩这么一看，他一掏锁链子，小孩用手点指，嘟。曹安吓一跳，哟，是怎么了？什么毛病？大胆啊，后退。怎么意思？下战。嗯，是曹安让他给唬住了。什么事啊，学生？什么事？管家大人，我来问问你，你家丞相官居何职？嘿，丞相啊，当朝一品的宰相。小孩说：招啊，当朝一品，他乃位列三台。是啊，我来问问你，我学生可是杀人凶犯？那倒没听说过。那么我是滚马的强盗？也没听说过。招啊，别说我学生不是杀人凶犯，不是滚马强盗，即便是杀人凶犯，是滚马强盗，有本地面父母官管辖，也碍不着你家丞相先干。你家丞相既然当朝一品，位列三台，如果他要爱惜我学生这幅对子写得好，文才家字体妙，他可以拿拜匣写个请字。我学生呢，以文会友，过府一叙。就这么一说，拿锁链子把我锁去，是何道理？大胆的奴才，说。哎呀哟，曹安，这你怎么来的？
1: 我走着来的。
0: 对，有胳膊有腿走着来，没胳膊没腿给我这儿滚回去。咣当，哗楞，把门关了。嘿，曹安呐，木在那儿了，生了半天闷气。嘿，想不到啊，我让豆腐渣把我骂了这么一顿。呵，这个气呀。行了，有招天印儿，回到书房再说。噔噔噔往回跑，跑到书房跟爷回：怎么样，把人锁来了？
1: 没有。
0: 怎么没锁来？
1: 不但没锁来，还挨了顿骂。
0: 啊，怎么骂的你？
1: 您听我告诉您呢，
0: 我到那儿一叫门呢，老谢出来了，先跟我耍一套贫嘴。他说：管家大人驾到必有所谓。我说不是，问你这幅对子谁写的？他说了，这幅对子是这个我们的小孩写的。我说好。他说不必夸奖。我说谁夸你了？
1: 因为这幅对子丞相连去清竹两次，这对子不夸吃，还天字耍笑相爷。现在相爷恼了，拿锁链子命我锁人，你把你孩子叫出来吧。他跟我磨翻半天，他把门关上了。我再一叫门呢，里边就这味儿：门外何人几户？
0: 相爷一听，哟，怎么这么酸呢？
1: 是啊，我也说酸的棍儿啊。我说开门吧，是我。
0: 这孩子。

开门过来就给我作揖揖，他说我当何人，原来曹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从远迎，当面恕罪。丞相说你懂话呀，啊，这不是好话吗？没骂你呀。哎，您听着，他骂我在后头呢。哦，怎么骂你的？我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管家若问，我乃一品。丞相说怎么着，我是当朝宰相，当朝一品，他是一品什么呀？他说他是一品豆腐房少掌柜的。呵，他怎么这么酸呢？是酸的棍儿。我说你是少掌柜的，这对子是你写的？他说区区不才然也。我说好，他说不必夸奖。我说谁夸你了？因为这副对子连去青竹两次，你这对子不单不夸吃，三番五次天字耍笑相爷，现在相爷恼了，命我拿锁链子锁人。我刚一掏锁链子，你怎么不锁他呀？嘟，大胆，后退，下战。相爷说你说谁呢？嗯，他说我呢。那么你指我干嘛呀？我给您消消，别这么小，怎么样？他又问了，他说你家丞相官居何职？我说当朝宰相。他说招啊，当朝一品乃位列三台，我学生可是杀人凶犯。我说那倒没听说。他说我是滚马强盗。我说那也不是。他说别说不是，即便是杀人凶犯，是滚马强盗，有本地面父母官管辖，也碍不着你家丞相先干。你家丞相当朝一品，位列三台，要看着我这副对子好，词句加字体妙，可以拿拜匣下请帖，来个请字，他学生过府以文会友，可以依序。你怎么来的？我说我走着来的。他说有胳膊有腿走着来，没胳膊没腿滚回去。咣当，他把门关了。您说我这不让豆腐渣给骂了？呵，相爷一听这个气呀，哎，没事儿找事儿，来呀，伺候爷什么事？拿我那拜匣，拿个请帖去，就说我爱惜他文学好，请他过府依序。什么事啊？拿拜匣请帖啊，这就把他给发了。啊？怎么把他发了？告诉你，咱们爷们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他是一个豆腐房的少掌柜的，是个小学生，头无寸直的白丁。如果他的白丁要收了当朝一品宰相的请帖呀，这叫以小犯上，这就把他发出去。是啊，呵呵，那您甭管了，我去。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学霸于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切莫恃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于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吧。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于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上身纹丝不动，脚下极似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

0: 先生，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习花旦，其奇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乱不倒，游京敲功，成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已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越剧《伪装者》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动画相声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安排的视频剧《凤还巢》，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墙头记》，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动画相声专辑，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豫剧《伙夫县长》，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4: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5: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0: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 二十部戏剧电影，
2: 二十段光影传奇，
3: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4: 精品佳作
5: 与您共赏。
6: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

0: 气，希望爱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看的科长，请。
1: 满村。

0: 小思美也是汪星啊。
1: 什么？
2: 改编了？
0: 那是你？
1: 那是我？师哥，每次跟你在一起，以为在做梦。
0: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1: 师哥，你为什么都专程把你回来？你是为了什么事？或者为了什么神回来的？
0: 你猜。
1: 我。
0: 你对谁要做？是对汪主席，还是石本山？
1: 你猜。
0: 我。

不知道吗？王子兴的红平堂会召开在即，王处长却不顾下五品我的全名，四处抓捕府中圣女仆妇作揖，上司命劝他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腐尸不拆，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实在是。

0: 村的包袱营，换来个相对稳定的空气，这样显得您有远见，远想远方。
1: 啊，真是死鱼得水啊。
2: 能被审理，证明他晚于家人。至于是不是死于能死，那要看我的心境。

0: 往出葬。
1: 是。
0: 暖年苦葬，从现在开始，停止你的杀生，报复计划。
1: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王主席的和平大会顺利召开，我需要在会议期间，见面上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需要清楚你的面孔，非是辜负生病的穷年。
1: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你上次，
0: 此一事，彼一事了。

0: 今天要是我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了呀？
1: 大姐，你误会了，
0: 快下。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满城？
1: 请本家人
2: 内
1: 侯坐坐。
0: 好，很好，你万分得起中间算哦。那我问你，你既然心中不踏，唯有这五年来一直没有再交往女婿，你不要拿缘分的道来搪塞我，我是端庄不心的。
1: 大姐要听真心话。
0: 讲。
1: 兄怒敌灭。
0: 好一家伙。好一个兄怒敌灭，好一家伙。你开开声声兄怒敌灭，却实在夜夜穿梭于幻界追女梦想。我夸你超越妇女为奸之意，买过求用之心。
1: 大姐。

0: 进，还不知这些，还与新生死权出进委员会，见到公众部委员会新委长周福海既要秘书。
1: 哦，你倒是镇定得很呐、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求仙救
0: 国。哎呀大姐啊，你真是了事之人，高瞻远瞩。我除了求仙救国以外，还真是
1: 是什么？
0: 大姐，凡事何必要一一点名呐、
1: 我倒是放了，明堂公子千娃历来喜欢说半句留半句，所谓颠倒皆知。
0: 命类似身在朝意，心在幻。
1: 好一个身在朝意，心在幻，分明求谁掉边色了。
0: 大姐，
1: 千生说神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是身在朝意，心在幻；当着周福海，你为是仰中心朝，努力过之。当着汪满城，你可是不惜艳阳之先先了吧？你要我当抗日先生，你为不为是？你来自抗日统一专线。
0: 说得好。哎呦，哎呀，大姐啊，真是知敌莫测。

0: 喜呀！
1: 拉公子，清醒了吗？
0: 大姐，玉娃好色，玉娃好色。
1: 清醒了就好，千万不要在我这里陪太子做演讲，我不听那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却叫我规规矩矩的侍奉娃。

0: 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1: 做中国人该做的事。
0: 拿什么来证明？
1: 自觉。
0: 杜鹃。
1: 可能为自觉。
0: 自觉又是杜鹃。
1: 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0: 这么长时间，只亏你给眼更脏的机会，你可以随时随地弃暗投明，一切来时。
1: 那以姐姐之意呢？
0: 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立便做奸。
1: 姐姐请讲。
0: 我啊，要去一趟死在老家，顺便带两箱喜药过去。
1: 医疗用品路上不扎得紧，不过一种阻截者带货还是很方便的。
0: 彭律师，我的货他都要在武松看你、啊。我需要两张有新任命类张冠签名的免检货吧，特别通行证。
1: 我好冤啊，大姐，你求人办事何必多加烦啊。
0: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说得好像我还有的选。
0: 哎，谁叫你站起来的？你做了这种环境宾馆，这拍鬼子去。

0: 我的名长官，你真是万高四仙呐、
1: 啊！哎呦，真逼得我大计，只有上前呐、啊！你能告诉我，这匹火是云王重器，还是夜花？

0: 他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军兵，所以当局者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真实身份。他因此加入了新四军消防队，很快启程到苏州，才因这次秘密身份爆破引发。对，引发从苏州开往南京，列车上与川江汪精卫和平党的一三位高官300余人，炸了引发捣毁和平党，是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大哥，明代所谓的真身也太重了。
1: 是啊，
0: 咋样呢？到位，进行声援，到位。
1: 好，
0: 杀他们到地狱，去开火拼他

0: 明德，你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1: 王满春，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杀了我吧！抚恤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0: 明德，你不要意气用事。看在我和你大哥的交情上，我多么希望能够宽着你体面地离开。

0: 管才喊去啊。
1: 怎么你还怕了？
0: 怕？我怕什么？
1: 你现在心里一定怕得要死。
0: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亲生父和日本人作对？
1: 王满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是在跟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跟四万万中国人作对。
0: 明白，你还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吧？
1: 不，我清醒的。

0: 为你打鼓，咋想？
1: 为打鼓咋想？
2: 我大哥做混子，他为我咋想了吗？
0: 你身为和平之国，就是做混子？
2: 呸！我要为你的职责为业吐字抹粪，他就是他，非就是鬼，命里中的他却该是你王满腾。

0: 迈过去，用虐杀通报，终有一天为遭报应。
1: 你道理给我马上还给。
2: 好兄弟。

0: 不，你都听见了吗？我很想帮他，不，我真心想帮你。
1: 慢着，他晚死过黑子啊。
0: 是啊，他晚死过黑子，可是一个黑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都到这种时候，我咬紧牙关，一丝不舍，我不得不佩服。
1: 满城，我娶你，娶娶你，娶娶他嘛。
0: 可是他不跟我合作，我无法娶他。
1: 我知道，他万要死者，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记住了。
0: 四哥，
1: 他走的时候，我要亲自送他。
0: 四哥，
1: 麻烦了，不要弄得太难看。
0: 四哥，帮我办公室休息一下，你的心思我明白。
1: 拜托了。
2: 请。

今日七十老，你会死得很。你不想逃过？

枪不打击了吗？他把你从小养大，爱是珍宝，你不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也是罢了。老我要连累你打击，为你伤心的血生不是死。你不要越错再错，还是你最亲的亲人啊！是吧？谁指使你来偷情宝地？谁是你的上剑？说出来，我保你家多冤！是吧？快死！这小子在昏迷中让我那么清醒，好，那我叫你再清醒清醒！来呀、啊！

0: 藏龙，替我谢谢他公。
1: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挺起胸膛，好好的走。

0: 他要的是我的大哥，你的师傅是切断这里所有的电话线。记住，名单已被抢去，千万不能让他沉淹在这里。听着，师公我不能活着走出来，却不能让王满城活着出去。
1: 大哥，服从命令。
0: 是，照顾好你。

0: 房子里了解你的名，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我保证，在面试之前，你能够欣赏到领地的参会，还有十色协嘴的那一幕。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1: 王满春，你在哪里？我来了。
0: 你的，你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
2: 王满春，放什么打击？
0: 你终于肯出言了。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别动，把枪交出来！
3: 啊，美人，不要听到你，不要听到。
2: 王满春，好，
1: 我把枪放下。

0: 我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能平心静气，好好的谈一谈嘛。
1: 明磊，我的好。

0: 这却是我最真实的身份。王安成，即使你今天得逞了，这终究是你的谋杀，侵略者的谋杀，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步，是你决意死去。
1: 是我决意死去？你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吗？
2: 王满春，
1: 命尽在我的手中，我能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
2: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要上你生不是死，我要上你做一回梦境，我要上你一辈子忏悔，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
2: 王满春，
0: 我告诉你，我和大姐从船家兜走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谁是牺牲的准备。

0: 王曼春，你休想得逞！
1: 精彩，太精彩了！这一幕是我最想看见的，一个死囚犯是怎么从鬼门关拔出来的？
0: 你想知道真相吗？好，我现在去告诉你。是你，是你，出卖我的，切入老的身，怎么会知道我会去杀本地死鬼？你差点杀死我，我要杀！

想追，想得美。王满城月月寂寞地点化众生，怀疑命得没有死，孤然陪我真实了。暖年扩张虽算失了，怀玉得高空，怀玉我不老。

0: 你所取联络站与曾经英文的探秘一起转移，那你们大军与我们一起去火车站。臭三，三军与联盟在的军火的火铳开往前线，这批物资对我们信誓旦旦来说太重要了。万方军决定在苏州段进行联络，特别行动，接下这批物资与往第三作战区，完了。
1: 方丈，大军，
0: 你该在明天国会为苏州创造为登上大殿里头，我阿赞带一众小分队武松里一起登上，以进行新四军解错。行动，
1: 大哥，我不要转移，上我一计，算对吧？
0: 你的三万一旦暴露，我们所有计划全部失败，你要顾全大局，
1: 我要与塔西城一起。
0: 服从命令。
1: 是。

0: 他已经上了这趟野错，我也在笑分队。大哥，撤死了，打击不见了。石群众，怎么回事？打击进了新水界，飞剑撤雷，我跑不进去，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被人跟踪了，快，你们分队去找，一定要找到打击。
1: 是，
0: 慢。速最短，就要到了。我再进去，队员已经出现了，做特规的准备。记住，信仰不能改变，不能这样，都必须

0: 暖烟口罩，风吹你家的先生。
1: 你想干什么？
0: 简单，叫出你家小嫂子，不是你必死无疑，才会当初留下你。
2: 你太帅了，于是乎，
0: 帅你也是致命的。
1: 你这个
0: 卖，
1: 闭嘴！
0: 你的名称我算住。
3: 放下枪，
1: 阿珍，
0: 阿珍，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的养母。
3: 呸！姑说得了妄想症，姑大

0: 进。
1: 快走！
0: 人家在对到
2: 最后一次冲下去，
1: 你怎么敢动你？

战险的伪装者，以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孤军奋战，力挽狂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红色谍战史上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节目中，陈邦亮带来黄梅戏经典选段《战花墙》，唱尽闺中女儿的别样情长；乐文妹献上南京白菊《秦淮游》，与您与桨声灯影里梦回金陵；李征一段评剧《刘伶醉酒》，唱尽名士风范；赵鹏洲表演《火焰居》，展现上党烙子的高亢与质朴；郑怡平带来梨园戏《胭脂记》，带您领略古南戏遗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

0: 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25载，守正创新，
6: 梨园芳华，
7: 一路相随。
8: 25载，携手耕耘，
9: 一路同行，
10: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5: 祝戏曲频道
11: 越办越好！
13: 祝戏曲频道
14: 越办越好！
15: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6: 生生不息。
17: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8: 25载，并肩耕耘，
19: 一路相伴，
20: 情谊绵长。
21: 情谊绵长，
22: 一路相伴，
23: 情谊绵长。
18: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9: 开播25周年！
2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28: 生日快乐！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1: 开播25周年！
32: 开播25周年！
33: 开播25周年！
34: 开播25周年！
35: 生日快乐！
36: 生日快乐！
37: 生日快乐！
38: 生日快乐！
39: 生日快乐！
4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41: 生日快乐！
42: 生日快乐！
43: 生日快乐！

0: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飞。

0: 科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高高，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诏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2: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3: 陪我一日走
1: 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4: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2: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1: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2: 恭喜你获得3张票。
5: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6: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画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此曲曲子我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荷花把姐姐引上花墙，可如今她又不走了。

0: 不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姐姐，你何不见上一面？姐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
1: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他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3: 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4: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5: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6: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了，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
1: 现场教学。
0: 哇，太棒了，要悲凉一点。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0: 山中最下绿蟹蛟龙两盏，海底面横劈上写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官骂此对，我不禁好恼，骂一声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3: 双脚两换你的备婚，你害得呵呵的楚风生没带进你。
4: 我今天是带我的一个学生李征，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高山路不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们

0: 为师傅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

0: 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1: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2: 一出流龄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3: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9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胭脂》选段。
4: 不变，给你。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戏，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0: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0: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谢谢，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

0: 喜郑怡萍获得4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5: 静听声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05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得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4: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地去传播戏曲。

0: 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十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
1: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1: 然后瘦掉100斤？
2: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1: 研究生？
2: 研究生。
1: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2: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对，舒桐是我们第三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2: 明白了。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2: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一下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2: 谢谢老师。
1: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4: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5: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位置，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6: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遵义邵氏剧种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种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的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儿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
3: 慢慢
4: 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菊。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弯儿哦。